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戏曲五家坡相信大家不陌生，相声五家坡会怎样讲述这段故事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五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
2: 怎么
1: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不是怎么了？你这么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啊，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1: 嗯，
2: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写这个多，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不管是文学作品，
1: 嗯
2: 啊，在戏曲舞台上。
1: 啊，
2: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1: 跟这有关系的。
2: 当然
1: 啊，
2: 过去有一部书
1: 叫
2: 《金谷奇观》，
1: 有对
2: 啊，您看这里边有些章回啊，
1: 嗯，
2: 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1: 是啊，
2: 你像什么《白蛇传》，
1: 哦，对，
2: 啊、
1: 嗯，
2: 《玉堂春》，
1: 嗯，
2: 《杜十娘》，
1: 杜十娘
2: 啊，《金玉奴》，
1: 哦，
2: 是不是？
1: 这《斗智记》这
2: 戏，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1: 对对，
2: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1: 嗯，
2: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1: 评戏，
2: 哎，
1: 杜十娘，
2: 杜十娘好啊，
1: 唱得好，
2: 这个内容好啊，
1: 是吗？
2: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1: 哦、嗯，
2: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
1: 李甲
2: 呀、啊，哎，那是小伙子站着一表人才，
1: 嗯，
2: 啊，
1: 对，
2: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儿，透着这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1: 你
2: 客套说段相声，
1: 说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
2: 李甲，
1: 李甲，
2: 李甲，
1: 您听着这说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的
2: 不是。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1: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2: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1: 嗯，
2: 没想到找错人了。
1: 哦，
2: 您看着表面这人模狗样的。
1: 朝这个，
2: 就说这意思啊。
1: 嗯、
2: 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
1: 嗯，
2: 实际呀，耳软心活。
1: 哦，
2: 走在中途路上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1: 哦，
2: 转了手了。
1: 你看，
2: 啊，
1: 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
2: 你看，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1: 嗯，
2: 心里难受，
1: 是
2: 万箭穿心一样。
1: 对，
2: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
1: 啊，
2: 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1: 唱得好
2: 啊，当然是
1: 好听，
2: 哎，还好听。
1: 您给我们来，
2: 哎。
1: 来
2: 啊，哎，杜十娘啊，一唱这样，
3: 呀，

0: 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
1: 您说
0: 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
1: 嗯，
0: 观众看到这儿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哦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
1: 的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啊，杜十娘啊，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啊，这个、
0: 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啊，
1: 嗯，
0: 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嘛，
1: 嗯，
0: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着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1: 道理的理。
0: 哎，
1: 哦哦，
0: 李甲，
1: 嗯，
0: 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
1: 哦哦，
0: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1: 嗯。
0: 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0: 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
1: 啊、
0: 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1: 嗨，我还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1: 啊
0: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1: 有吗？
0: 有啊，
1: 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武家坡》。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0: 哎，过去过年才唱这戏呢。
1: 对呀、啊，大团圆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1: 对，
0: 什么戏唱的最好？
1: 什么戏？
0: 河北梆子。
1: 哦，梆子唱好。
0: 哎，
1: 是吗？
0: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1: 啊，
0: 哎，唱的王宝钏。
1: 嗯，
0: 王宝钏心花怒放。
1: 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1: 看准了。
0: 哎，想当初彩楼配，
1: 嗯，
0: 拿彩楼打了薛平贵了。
1: 是啊，
0: 薛平贵要饭的
1: 花郎嘛，
0: 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权又没势。
1: 对
0: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1: 嗯，
0: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1: 决裂了
0: 啊。
1: 嗯，
0: 你要干王相府，他相府小姐
1: 没
0: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1: 嗯，
0: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1: 哼，
0: 啊、
1: 哦，
0: 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1: 嗯，
0: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1: 穷了，
0: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1: 穷了。
0: 没想到去了以后
1: 啊，
0: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1: 嘿，
0: 18年，
1: 多长的时间呢？
0: 啊，
1: 嗯，
0: 也就是那年代，
1: 对，
0: 那会儿宣扬这个，
1: 嗯，
0: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1: 对对对对，
0: 一马不配双鞍，
1: 嗯，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啊，
1: 封建礼教，
0: 就是那样，
1: 嗯，
0: 守了18年，
1: 是，
0: 薛平贵干嘛去了？
1: 啊，
0: 走了，
1: 嗯，
0: 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1: 什么叫柳密呀、啊？这
0: 不代代孤主归他了吗？
1: 是
0: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1: 嗯，
0: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1: 嗯，
0: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好听啊，
1: 梆子，
0: 哎，尤其最后啊，
1: 嗯，
0: 参王驾来问王安，
1: 是
0: 这儿有一卧云，
1: 有声
0: 儿，
1: 嘿，有个声道，
0: 这卧云咱们好，
1: 您给咱们来来来，
0: 梆子。帮着大灯
1: 的、哦、啊，对呀、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哎呀，一唱这样、啊。
1: 嗯

0: 只见平郎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靴，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也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呢？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
0: 家族在心暖，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1: 咯隆咚的咯哩咯隆，
0: 参王的家来，
1: 咯隆的
0: 问王，哎，瞧着啊，
1: 哎，
0: 过园啊，
1: 过哦，到身子，
0: 问王。

0: 过程怎么？
1: 哎呀，过程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0: 您这是干嘛？里面缺轴承似的。
1: 过程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0: 哎，您刚才这卧云啊。
1: 啊，我这不是卧云，
0: 您这是
1: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0: 对对对。
1: 啊，您看这个梆子，
0: 哎，
1: 唱出来有特色。
0: 是
1: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0: 编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历史上没这故事
0: 啊、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1: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0: 嗯，
1: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0: 对对。哎，
1: 但是戏是假的，
0: 嗯，
1: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目直溜，
0: 真的。
1: 哎，这得假戏真唱啊，
0: 得投入
1: 啊。
0: 嗯，
1: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0: 嗯，
1: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嗯、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0: 你不啊
1: 啊，准出事儿，
0: 这还出过事儿吗、
1: 啊？当然我看过啊，
0: 是吗？
1: 看过，赶上一回、哦、
0: 哪儿啊？
1: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0: 哦，
1: 在哪儿？过去咱们的老吉祥戏院，
0: 吉祥剧院这
1: 哎、
0: 哦，
1: 演薛平贵这位，
0: 嗯，
1: 是我一好朋友，
0: 你俩熟悉？
1: 哎，唱老生的，
0: 嗯，
1: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0: 啊，
1: 就是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0: 精神不集中。
1: 就是啊，
0: 嗯，
1: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0: 嗯，
1: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0: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1: 嗨，跟媳妇踩两句杠，
0: 哦，吵嘴了，
1: 不值当的。
0: 因为什么呢？
1: 他呀，
0: 嗯，
1: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0: 嗯，
1: 买了两块豆腐，
0: 哦，
1: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0: 这倒是好。
1: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
0: 嗯，
1: 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0: 啊！怎么呢？
1: 这两块豆腐馊了。
0: 天热可不就是吗？
1: 就这么点事儿
0: 啊，
1: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0: 这也别发火。
1: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0: 你看。
1: 说实话分剧场了，
0: 嗯，
1: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0: 对啊，
1: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0: 嗯，
1: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0: 对，
1: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0: 该他。
1: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0: 嗯
1: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0: 嗯，
1: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看得我两腿酸，吓得破来永无关。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眼儿看不见，后眼好像完了宝钏，分担向前将钱还。且慢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0: 这两口人唱的还是真好。
1: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0: 对啊，
1: 结果那天呢，
0: 嗯，
1: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0: 啊，
1: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0: 你看看，你看，
1: 老想着和爱人吵架这点事儿。
0: 哎，
1: 等人家唱完了，跟他唱，一张嘴就把词儿唱错了
0: 啊，唱错了
1: 啊。
0: 他怎么唱的？
1: 他这么唱的
0: 啊，
1: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0: 哎，
1: 嗯，
0: 怎么慢慢悠悠啊？
1: 唱完他也愣住了。
0: 对啊，
1: 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0: 对呀、啊，
1: 这是言前者呀。
0: 没错啊，
1: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0: 这可不挨着呢。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啊，
1: 哎，他有主意，
0: 怎么办呢？
1: 他愣往下呼着唱。
0: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1: 把这一段都用有求者唱出来了。
0: 哟，那可费事。
1: 是啊，
0: 啊，
1: 他这么唱的
0: 啊，
1: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馊。搜，他想起那搜豆腐来了，吓得泼烂永无漏。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眼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妞，本当向前将七楼
0: 搂
1: 啊，且慢呢，搂错了民的女准得挨顿抽。
0: 那还不抽、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音乐访谈》。
1: 抓住时事热点，剖析社会前沿。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小赵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小郭。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一对组合啊，是音乐组合。我们闲话少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音乐组合。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组合？
2: 不认识。
1: 说认识。
3: 没有没有。
1: 行了，二位来站好了吧。二位现在是国内当红的组合啊。
3: 对。
1: 那么我问一下二位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
4: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1: 二位是双胞胎。
4: 对，
1: 你们俩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啊。看得出来二位的相似度啊，可以说这个达到了0.01%。
4: 谢谢。
1: 哎，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来，咱们坐下聊吧，好吧？
3: 好。
1: 哎，来。那么二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二位。不用这么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这是访谈节目
4: 啊。放松是吧？
1: 就像在家里一样。哎，起来，二位起来起来，
3: 放松
1: 啊，别躺也别躺。 咱们这毕竟是节目啊。
4: 行行行，好。
1: 那么二位放松一点啊。二位这个现在是玩音乐哈。
4: 对对对。
1: 那么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梦想，我问一下您吧，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5: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玩音乐。
1: 哦哦，
5: 我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1: 哦，当警察呀。
5: 对，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1: 哦，哎，那没考上吗？
5: 差600多分。
1: 差600多分。
5: 对，
1: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这是。
5: 谢谢。
1: 那别谢了就。这位，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意思？
4: 没有梦想。
1: 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1: 这个二位是双胞胎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1: 我跟您说二位啊，这个二位不是双胞胎吗？
4: 没错。
1: 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我们来做一个小

0: 知道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
0: 那什么啊？我啊，不让说话，您得比划，让他来猜。哎呦，
1: 这太难了。
0: 那这有点难度，这有什么难度啊？这个，您来比划，
1: 看默契，看默契。
0: 来来来来，主要看二位默契啊，好，大家默契，好，来啊，
1: 来啊。
0: 咱们过。平时啊，咱们过。啊，那过。不过，不是二位，等会儿，二位，咱别过了，行吗？再过咱这节目结束了，知道吗？
1: 换
0: 就
1: 哎，你好好的啊，
0: 来那边来啊，
1: 这都看着呢，这都
2: 这些都
0: 对来啊，
1: 有专家啊。
0: 好，平时开车的时候必须得就一到这口必须看到他才能那个才能走，得有颜色的啊，
1: 过，哎呀。紧张了。
0: 我说咱您动动脑子成不成啊？
1: 二位，
0: 真的啊，咱动动脑子。
1: 好，
0: 来看这，好，这个
1: 来，
0: 动物
1: 啊，动物，
0: 一个字，
1: 青蛙，
0: 一个字，啊，一个字，哎，这我给你学，哎，
1: 狗，
0: 耶，
1: 耶耶，
0: 不是我说，来啊。赵峰老师，您带着纸没有？把咱俩捏出去行不行？
1: 不对是吧？
0: 不对，来继续，看这个啊，看这个啊，他，
1: 那个主持人
0: 不是刚才那个
1: 狗，
0: 五个字，
1: 主持人是狗，哎。
3: 咬死你！
0: 看我，看我来，二位，哎，看我，看这个，哎，好，这个，好，这个，你媳妇儿管我叫什么？
1: 宝贝儿，
0: 耶！
1: 什么呀？对了，
0: 这一家子什么人呀？这是。就来过吧，二位过吧，
1: 默契程度还行吧，
0: 还行，你们这啊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看
3: 好嘞，
0: 跟你们这长相成正比啊。
1: 对，
0: 行了，咱还说说音乐的事吧。
1: 好，应该说音乐，
0: 好吧，说音乐的事。
1: 好，
0: 那么二位，您现在对现在音乐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咱们国内的音乐，
4: 我觉得现在很多歌都在瞎写，
0: 歌词，
4: 尤其是歌词。
0: 哦，
4: 啊，
0: 举个例子啊，
4: 有一首《春天里》，我就不说是谁的歌了啊。
0: 继续
4: 啊，对啊，有一首《春天里》，我觉得这个词都是废话，
0: 说一说。
4: 那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0: 啊，
4: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春天里。
0: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4: 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啊？
4: 夏天死怎么办？
0: 啊，对不对？
1: 对，
4: 你放到来年开春，那就不新鲜了。
0: 哎，好了。不要不要
4: 废话，
0: 好了，咱别说这个问题了哈，
4: 对不对？
0: 有点血腥啊，
1: 别
0: 血腥。
1: 哎，
0: 您坐吧。哎，我问问您，您二位的音乐是在哪儿学的呀？
1: 啊，要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出国留学。
0: 出国留学啊，
1: 在艺术的殿堂，当时是在意大利，我们哥俩
0: 意大利
1: 留学啊。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
0: 是，
1: 意大利的市区住不起，我们住的是郊区，在意大利的回龙观。当时我们俩，哎呦，苦极了，租地下室。吃那个烤冷面，烤面筋，
4: 哎呦，
1: 真
4: 是不刷酱都跟人打，
1: 真是特别难受。
0: 您说这意大利回龙观，我们坐13号线是不是也能到？我们，
1: 对，昌平线，对，我们就在特别苦。
0: 那二位在意大利学习音乐，现在应该会一些什么意大利的名曲吧？
1: 当然了，当时我们演奏很著名的一个剧院叫什么来着？歌尼戏剧院。当时我们
0: 歌尼戏剧院，悉尼歌剧院，
1: 对，我们演奏了一首《我的太阳》，嚯，震惊意大利！
0: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您二位也来了啊，那您今天各位能鼓鼓掌，他们来一遍这个《我的太阳》，好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对，我当时就演奏的这个。
0: 哦，好。
1: 我当时不是这样，我那跟小平房似的那个。
0: 哦，
1: 知道吗？
0: 啊，那您呢？您是主唱吗？
4: 怎么说呢？其实实话实说啊，各位，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当时你们编导也没有跟我提这个要求，是吧？也没有加费用，所以说，你说我录你们这一个节目30块钱，我再唱一
0: 首多少钱？
4: 啊，不是特别划算，是吧？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层次的，应该像傅玉龙这样的，他，你问问他应该。 我他还没你拿的高呢啊！
1: 唱吧，一会儿
4: 你就唱吧。
1: 三号线没车了，赶紧唱吧。
4: 哎呦，那赶紧点，哎。

0: 在七色的光彩，
1: 我们
2: 来，别他来，来
0: 来来，别他，
3: 七色光，
2: 看了啊。我跟您说啊，
0: 嗯，
2: 您要说您穿着开裆裤唱这歌，我不说什么。这我的太阳是这歌吗？
1: 哦，这错了错了，那个
2: 我说
1: 太紧，会的太多，流出来了。
4: 你怎么搞的？
1: 我再来，我的太阳是吧？
2: 开始。

0: 行吧，行吧，这连太阳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意思呀，二位？您也过来吧，您也过来吧啊！您都弹琴都糟践，知道吧？来，
1: 这个主持人啊，我不是说没有内涵，
0: 不是怎么星星连太阳都没有了？
1: 不明白吗？啊，让潘老师给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这里头？
0: 不，那您给解释一下。
2: 没错呀，意大利民歌吗？啊，意大利那边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星星啊。
1: 你听听，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没错
2: 没错
1: 吧？
2: 没错
1: 没错，哎，没毛病，没毛病。
0: 你也住回龙观吧，我估计。行行行，咱也甭唱歌了，好不好？哎，咱们呀，哎呦，说实话，不愿意让你们坐沙发，对不对？脏了沙发，来，坐坐坐坐啊，来坐坐啊。行了，二位，哎，咱们聊聊原创音乐吧。哎，
1: 应该聊原创，
0: 好不好？嗯，原创音乐现在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1: 太好了，嗯，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呢演奏了一首呢原创音乐，叫《深秋》，是吧？
0: 不是，好像暖冬。
1: 不是，那个立夏，
0: 不是不是，是叫清明哈，
1: 不是叫开春，反正四季啊，对四季，哎，也叫四季。
0: 啊，你们这个，你们这歌有谱没有？
1: 真的，当然特别的精彩。但是这首歌呢，实话实说啊，还不够成熟。哦，确实是，因为呢是一首小 demo， 当时这首四季创作出来之后，哎呦，有一个洗浴中心约我们俩出去表演去，30万的高价呀，真的给了我30万，哇，我们哥俩不去。为什么呀？他们不懂音乐，真的真正懂音乐的朋友在现场，对不对？哎呦，我觉得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这个风格呢是 blues， 这个 blues 爵士蓝调的音乐，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鼓掌，因为真正好的音乐是需要您用耳朵聆听的，而不是需要您的掌声。
0: 那您看这样，二位，我也很激动啊。
1: 好，
0: 那您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首《四季》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这个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样啊。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所谓的配合，不用您鼓掌，用您的耳朵静静的聆听我们带来这首《四季》，谢谢大家，
0: 听着就美、
1: 啊。Music。
3: 掌声热烈点，小哥俩刚学活，真正啥叫四季？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掌声热烈，让我的小老弟给大家整一小绝活，来。
1: 差不多了吧，我们这节目啊，
0: 不是你们这，哎，我跟你说啊，
1: 干嘛？
0: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啊，还是在洗浴合适，
1: 是吗？
0: 真的。
4: 音乐音乐，刚才谁放那么大声啊？来，1号、2号、3号小朋友，咱们向右转，来，咱们一起回家家吃药药洗白白，来，1、2、1。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音乐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这相声啊，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啊，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哎呦，我天，
2: 你来。老师可不敢当。哎，
1: 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哎，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哎，
2: 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能，你跟谁一波的啊？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哎，
1: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啊，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哦。人家一听相声啊，哟，小光头呵，说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啊，
2: 看我
1: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1: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1: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啊啊！我怎么难看了？
1: 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1: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2: 光头哪儿好了？
1: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2: 反光，哎，
1: 有用，知道吗？
2: 有什么用啊？
1: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2: 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
2: 是是，
1: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2: 啊。您稍等，老师，
1: 照亮你。
2: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1: 怎么样，
2: 这都黑了。哎，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1: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2: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1: 你得顺着我说吗？
2: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1: 你光头有好处啊。
2: 还有什么好处？来，
1: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范身。
2: 什么
1: 范身？
2: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1: 英语范身，时尚的意思。
2: 哦，你给那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1: 你看 fashion 特别 fashion 啊，
2: fashion 哈啊， fashion。 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1: 怎么
2: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1: 奇怪。哎，
2: 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啊。啊，
2: 可以啊。
1: 我这光头奇怪啊。那我问你，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2: 不是，他刚
1: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2: 那个老师、
1: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2: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您这，
1: 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2: 大哥，您这太过分，这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1: 哦，他们叫特点。哎，
2: 对了，
1: 我这叫奇怪。啊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2: 不是不是，他是是，咱先不说这个啊。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1: 研究什么？
2: 说话呀。
1: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啊
2: 啊，是啊。哎啊，
1: 最近还有成果呢。啊，
2: 什么成果？
1: 我有重大发现啊。
2: 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不是胡说啊。啊啊，大发现啊。
2: 我听听来。
1: 我发现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2: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
1: 我说的真的呀。
2: 是是是，你说的玩意儿对呀。啊，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1: 好好好。哎呦，看了不上是吧？啊，那我问你，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哦，
2: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完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啊。
2: 您给讲一讲，
1: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哦，
2: 是这样吗？
1: 当然是这样啊。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哦，
2: 咱来一回
1: 好不好？啊，
2: 可以啊。
1: 好比这就是餐厅。哦，我呢是服务员啊，你是来吃饭的啊。
2: 可以可以，
1: 点个菜表演一下
2: 啊。可以啊。
1: 来
2: 啊，来一回啊。
1: 开始。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啊，来了您啊，
2: 来了来。
3: 吃点什么？
2: 点菜啊。哎，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3: 不要点别的了。
2: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3: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2: 哇，你瞧瞧，
3: 怎么样？
2: 还真不好来啊！
3: 声音大，哎，哎，哦、都这样啊、
2: 哦，就这么说话。
3: 对呀、啊，
2: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嗯，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3: 嘀嘀咕咕。
2: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3: 不合适。
2: 怎么呢？
3: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
2: 啊，还来一回？
3: 保证不合适。
2: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3: 来吧，
2: 来一回啊，来来。嘘，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4: 来了，
2: 来了。
3: 吃点啥？
2: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4: 不要点别的了。
2: 我一个人来的。
3: 一两猪头肉，哎，二两花生米，哎，坏了，来人了。
2: 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3: 说话小啊、嗯，声音小，不合适吧？哦，
2: 是是是是是是。
3: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哦，
2: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3: 谈恋爱呀、啊。哦，哎、嗯，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2: 哦，是这样吗？
3: 当然了。
2: 啊，我没注意。
3: 表演一下啊。
2: 还来一回。
3: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2: 啊、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
3: 嗯，我在这儿等你啊。
2: 行行行
3: 行
2: 行，我打那边来呗。
3: 说话声音小
2: 啊，可以来一回啊。
3: 来啊，
2: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3: 来了，大秃子。
2: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3: 大秃子，你呀、
2: 啊？我啊，我叫大秃子。
3: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啊，
2: 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3: 大秃子啊！啊，
2: 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3: 哎，对对，
2: 来回吧，来来来来
3: 来，来了，大秃子。哈，
2: 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3: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2: 你看啊，嗯，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3: 是。
2: 你嗯，觉着我怎么样？
3: 我觉得你挺好的。
2: 那要那样的话，嗯，你能跟我结婚吗？
3: 哎呦，都听你的。啊，
2: 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3: 什么是好听的呀？
2: 你管我叫，嗯，老公。
3: 哎呀，你会你会你会你会你会，看见了吗？谈恋爱，
2: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3: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2: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3: 喊着搞，
2: 哎，把我对你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啊！
3: 我还大点声，
2: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哦，
3: 那咱们再试试，
2: 可以呀、
3: 啊？表演一下、啊，
2: 再来说话声音大点，
3: 声音大，
2: 来一回啊！
3: 就在这儿
2: 来。
3: 兔子，你来了啊！
2: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3: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嘿，哎，
2: 我问问你啊，嗯，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还好意思问呢？啊，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2: 啊，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哎
3: 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2: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3: 我太愿意了！
2: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3: 我就问你过了，
2: 你这个怎么这样？
3: 怎么还动手呢？
2: 我操你！哎，行，怎么的？咱这搞对象吗？
3: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2: 啊，就是啊，
3: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
2: 啊！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3: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呀，
2: 不是，别看您研究那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3: 怎么还不行啊？
2: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你
3: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2: 说一说，
1: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 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2: 哎，能让大伙笑，
1: 能让大家笑。
2: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2: 再谈谈，
1: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2: 那可不，
1: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2: 咱学什么呢？
1: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儿都比较喜欢，
2: 还真是，
1: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儿都爱看。
2: 对，
1: 为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2: 是，学习在哪儿呢？
1: 就是咱们说话呢，也得有点综艺感。啊，
2: 什么是综艺感？
1: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2: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2: 什么是综艺感呢？
1: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2: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1: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的演员。嗯，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2: 大老师。
1: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2: 人家火。
1: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2: 分析，
1: 身上有优点。
2: 他什么优点？
1: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嗯，说话嘴碎，
2: 是优点吗？
1: 优点呢？有特点呢？
2: 什么特点？
1: 平常你平时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2: 说人厉害，嗯，真厉害，
1: 你看多老气，
2: 真厉害。我是你那样。
1: 傻了吧唧，大老师就不这样。
2: 大老师怎么？
1: 你夸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2: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啊。哎，
1: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啊，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哎呀，
2: 他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1: 大老师有特点。
2: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1: 不光是人有特点。嗯，大伙儿注意观察啊。
2: 观察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2: 有什么套路？
1: 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2: 是。
1: 好多包袱笑料。嗯。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2: 对，
1: 现场观众没乐，嗯，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好尴尬呀！
2: 对，
1: 是不是？
2: 那就很尬。
1: 但人节目就不怕，
2: 他们为什么不怕？
1: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你头一个来说啊，啊，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2: 明白了，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
1: 还有一套路，
2: 还
1: 有一套，你发现没有啊？只要一尴尬了，就谁也不说话了，啊，定住不动了。用他们的话说，就石化了，知道吗？
2: 就不动了
1: 啊。哎，这时候呢，配着小动画，知道吗？天上飞一小乌鸦，啊啊
2: 啊！哦，还得这样，
1: 为化解尴尬。
2: 那不行啊！啊，咱这屏幕没给咱配不了乌鸦，这个、
1: 咱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哦，你知道吗？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嗯，你知道怎么办吗？
2: 怎么办？
1: 插广告。
2: 插广告？
1: 哎，一插广告，广告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2: 哦，这就过去了。
1: 而且他们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2: 哎，什么特点？
1: 看中间。
2: 为什么看中间？
1: 中间有提词器。
2: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今天咱当着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2: 哎，怎么创？
1: 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啊，
2: 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1: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2: 对，
1: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2: 是啊，
1: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哦，咱们俩人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名字
2: 不怎么样啊？那太讨厌了。
1: 怎么样？
2: 还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啊？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嗯，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1: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啊？这
2: 什么什么逻辑？
1: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2: 就得叫金飞西比，
1: 啊，他金飞西比，哎，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
2: 哎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你这
1: 这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2: 行行，洋气，
1: 好不好？
2: 啊，洋气。
1: 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2: 好，
1: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2: 咱们再来一遍，
1: 好不好？
2: 好，
1: 打上台开始。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2: 哦，还是第一次。
1: 哎，来，
2: 等会儿我你。
1: 预备，走。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行了行了，
3: 笑。
1: 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的，太老了。嗯，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2: 我要说什么？
1: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要这个？
2: 我怎么着？
1: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2: 我怎么轻松？
1: 你看着你这样啊，你上台就是活泼点。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2: 啊，你家族
1: 爷爷。
2: 嗨，就这样。
1: 哎，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嘛。
2: 不是，那我问问，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呀？
1: 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2: 那就都这样吗？嗯。您看今天呢？
1: 啊，
2: 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1: 你看，听着就那么严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2: 活泼。
1: 哎，
2: 明白了。您看呢？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1: 不是不是词儿活泼，状态，
2: 状态。
1: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2: 我不会。
1: 你看呢？我再给你来一遍，跟着您上台。
2: 怎么活泼？
1: 嗨，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明白这感觉了吗？
2: 明白，广告就进来了。
1: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2: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2: 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1: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你
2: 就是这感觉，
1: 就这感觉。
2: 我知道了，
1: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2: 好嘞，
1: 我让他们放一个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2: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1: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2: 这你来、哎、还不挨着、
1: 哎、音乐起。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1: 好，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0: 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0: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3: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0: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耶！
3: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0: 好不好？
3: 好，
0: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是，
0: 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的了啦。
3: 是的，
0: 我是家族里面的今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3: 是，
0: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2: 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年轻演员既然要创新，
2: 是，
0: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2: 怎么和他们区别呢？
0: 你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2: 为什么？
0: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让大家笑。
2: 对，让大家快乐，
0: 让大家开心。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耶。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2: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0: 哇，好，我们创新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冷笑话
2: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
0: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2: 然后呢？
0: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哇！就坐下，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啊，
2: 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0: 对对，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2: OK，
0: 喊出来好吗？
2: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那喊什么呢？就是代表很冷，
0: 跟物价一样，好不好？
2: 是的，
0: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好不好？还有前台没有买票的朋友们，一块试一下，好不好？
2: 好，大家一起，
0: 一二三。我有一种在大森林里讲相声的感觉。
2: 好啊，
0: 好不好？
2: 是，
0: 就是这种状态。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不好？我先讲一个冷笑话。
2: 好，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2: 看大家冷不冷？
0: 你听一听
2: 啊。OK，
0: 这个好冷，好冷。
2: OK，
0: 说有一块姜，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2: 不知道，
0: 姜。
2: 你们为什么不叫呢？
3: 一个姜被切成四片是姜。
0: 有没有好无聊？
2: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对了。
2: 就这么讲。
0: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2: 好，
0: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2: ？OK，
0: 准备啊，听我这第一个冷笑话。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
2: 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戳中了我的笑点了。
0: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了啦。该你了哈！
2: 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然后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反射狐了啦。
0: 你成功了耶！你听我这个，
2: 你还要讲？
0: 你听我这个冷笑话，
2: 好。
0: 刚才一比一平啊，听我这个冷笑话，说有的时候表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2: 为什么？
0: 因为嫌手黑。我又成功了一次耶！
2: 我再讲一个，说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0: 然后呢，
2: 小明没有理他。
0: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2: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好像真尴尬了。
0: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2: 还有办法吗？
0: 没有最终办法啊。
2: 什么办法？
0: 插广告啊。
2: 对，
1: 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什么玩意，
0: 演出到此结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

0: 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外国各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比慈禧更生气的就是端郡王载漪，这个人想借义和团之手推波助澜，来灭洋反教。所以啊，为了说服慈禧，他反复鼓吹，说这个义和团代表着民心，民心可用啊。而且呀，他还吹捧说义和团太神了，这些神兵是天兵天将，因为他们刀枪不入。怎么可能啊？这个载漪啊，一帮哥们弟兄，比如说赵书桥、刚毅、载勋、启秀，也是趋炎附势之徒，跟着也随声附议，说老佛爷呀，这义和团真的很厉害，我们亲眼所见呐，那打仗简直是洋人所打不过的。哎，一人说不算，众人说，那可就得琢磨琢磨了。古人有说三人成虎吗？所以慈禧是将信将疑，于是对义和团绞杀的态度也就渐渐松动了。当时有一些御史和一些地方官也都是墙头草，见风使舵，一看哟，上面态度有变化，咱们也跟着改吧。于是啊，他们闻风上奏，声称对义和团绞杀的太厉害，于局势不利。而且有些人攻击袁世凯，说袁世凯到了山东一意主角，一直杀戮过重，人心愈惶愈甚。所以慈禧指示袁世凯和玉露这两地大员，说对义和拳的拳匪剿归剿，但是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得一味操窃以致酿成巨祸。

0: 这谕旨仔细一读，这有人是见风使舵，是见人下菜碟儿，嗅出了别的味道，这朝廷要转方向。可是尽管如此，朝中另有一些大臣御史，包括不少封疆大吏，如奕匡、荣禄、元长、许敬诚、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人是坚持己见，他们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不要轻易和外国开仗。这么一来呀，朝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抚慰的，一派主张严剿的，也就是主抚派和主剿派，真是各唱各的调，这两方就对着干起来了。这两方打得还挺厉害，相互博弈，奏章交替。可是上峰的意见呢，慈禧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让人琢磨不透。慈禧不表态并不代表她没态度。话说这年的11月，慈禧发布指示说，近来各省督府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耿一何字于胸中，遂至临事毫无准备，此等故袭实在是孤恩负国。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慈禧这句话明眼人都听得出来，这是对主和派不满呢。此外，在这谕旨中他明确提出了，今后有事不准再提和字，不仅不能提，想都不能想了。因为谕旨中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各地督府必须协力同心，不分枕御，共御外侮，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于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如能忠君爱国，又何惧强敌？这话说的不能说，而且还不能想。他多次发表谕旨，提出对义和团不能一味绞杀，这哪是没态度啊，傻子都看得懂，实际上已经透露了某种倾向。虽然有倾向，但是没明说，这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不明，朝臣们的分歧也就无法统一，向外传递的信息也相互矛盾，所以对于下边来说，这执行起来可就犯难了。玉露对此就感到很头疼，上意如何他也揣摩不透，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方面，由于那位载漪等人的支持，他对义和团的绞杀是有所顾忌，不敢放手进行。可另一方面，反对义和团的声音也不断传来，他又不得不继续查禁，而且对那些烧教堂、杀教民、损坏铁路电线的行为还得予以打击，不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许多地方官更加不知所措。所以在直隶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直隶地区查禁工作从来没停过，但是义和团的发展却日益壮大。据一些史料记载，1900年3月，直隶地区的袭权者越来越多，许多人拥入天津，是三五成群，乡帅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姓，这达到90%了。为此官不深究，全民等义务忌惮，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习权的人几乎达到90%，而且官不深究，那谁还怕呀？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和玉露大有关系。事后有人指责玉露，你纵容义和团，其实玉露打心眼里也不想纵容，但这个玉露不是说过吗，他是个官场老油子，他的经验告诉他，为官之道揣摩上意最为重要。眼下上意不明，我进过头了不好，不进也不是，于是 他只好左右逢源，是上下敷衍。上面说要扶，哎，他就扶；上面说要搅，哎，他说我真搅。这么一来，下边也被他弄糊涂了。那问大人究竟是扶还是搅呢？哎，他也不明确回答。这地方官一看，得，总督态度不明，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所谓官不深究，这态度暧昧的，也就给了义和团发展很大的空间。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面对这种局面，谁最难办呢？上文书说过，就是受了托的聂士成，因为玉露找过聂士成，让他严查义和团，他不能不执行啊，因为他是直隶提督。玉露虽然暗中揣摩上意，左右摇摆，但他表面上还是信誓旦旦的。他告诉聂士成，咱呐得坚决查处义和团。而且在电报里，他跟聂士成是这么说的：各地袭削义和团，明目张胆，为数已多，若不早为分兵震慑，设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现在犬匪蔓延甚广，弹压寻机，兵力万分不敷，不得不做协助之情。意思呀，就是让聂士成继续派兵帮我弹压。聂士成是军人出身，军人当以奉命为止，身为军人他只能照办。他不断派出部队前往各地巡查，协助查禁。但此时义和团也心非昔比了，背后有人撑腰，加上人多势众，竟然公然抗拒，所以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严重。话说这年五月，聂士成部的副将杨福同率部到涞水石亭村查禁义和团，一进村就遭到了全民围攻。这杨福同下令弹压，打死了一个义和团全民，逮捕二人。之后他限令全团给我三日内解散，并且留下了一小队官兵驻守该村，自己呀，则带队回城了。杨福同认为这事儿不大，就这么平息下去了，因为这是惯例，以往也这样。虽然义和团查而不止，禁而不绝，但是每查禁一次吧，最起码可以安稳几天。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就在他查禁的第二天，该村的义和团便向新城、定光、荣城、房山、涿州、益州等各地的全民传出了帖子，说呀，你们速来石亭村。于是义和团是一呼百应，数千全民一夜之间便汇集而来。您说该村不是驻守了一村官兵吗？对，这支小部队的官兵啊，闻讯大骇，当场就跑了。我们才多少人呢？他们上千人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涞水城，杨福同闻报，立刻率马队三十多人，部队上百人是前往弹压。

石亭村距离涞水城有30余里。到了中午，官军就赶到了事发现场。村里的全民一听，什么？官兵来了，操起棍棒刀枪拥向村口。这杨福通远远看去，哎呦，蜂拥而至有数千的义和拳全民，人声鼎沸，黑压压一片。他知道来硬的不行，可是掉头回去也来不及了呀。于是杨福通一抬手，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单骑上前，试图进行劝解。杨福通想，我是朝廷命官，全民能把我怎么样啊？但这一回他可想错了。这几个月来，杨福通多次率部查禁义和拳，加上昨天他在石亭村打死一人又逮捕二人，所以全民们对他是十分仇视。当杨福通骑马来到村口，呼啦一下子，全民一下子把他给围上了。为首的全民呢，是一个和尚，这个人叫满力，手执一根长矛立在前头。杨福通对他高声说道，我乃奉命查办，各位赶紧散开，否则大军压境，违者死路一条。而且啊，他还强调说，只要团民解散，我呀既往不咎。得，还没等他话说完，这位和尚满力已经是怒容满面，呼的一下冲了上去。他们拿着一根长矛嘛，举枪便刺。杨福通猝不及防，这一枪就扎中了他的左膀。全民一看，哎呦，我们的头满力动手了，于是呐喊四起，是呼啸而上。杨福通心知不妙，中了一枪之后赶忙拔刀还击。他奋力冲突，混战中砍倒了义和拳数人，怎奈对方人数众多，是紧围不放。这位杨福通身上多处受伤，血流如注，最终力竭坠马。这全民们是乱毛齐下，杨福通当场毙命。他的两名随从赶来救援也死于非命，而且义和拳的全民们是乘胜追击，持械猛扑。官军人少啊，他们难以抵挡，溃败而去。据后来的《济南几遍事略》云，杨福通死得很惨，死的时候是体无完肤，脏腑皆出。杨福通的死引起了巨大震动，这是义和拳兴起以来在直隶地区被杀死的级别最高的军官。雨露闻报大为震惊，他一边派兵增援，一边向朝廷报告。在报告里，雨露提出一个新思路，查拿首要，解散协从。意思是说，对首要和协从要区别对待，首要不是带头的吗？要严办，而协从者从宽。他的意思是说，如敢再行抗拒，就严刑缉捕。他为什么打这么个报告？雨露还是想摸朝廷的底儿，因为一直以来朝廷就没给一个准确的态度，模棱两可不行啊。如今义和团越闹越大，这么高级别的军官都杀了，作为地方大员，如果不闻不问，将来朝廷追究起来，我是要担责的。可是一味镇压，杀人太多，万一不符合朝廷的意图，我同样吃不了兜着走。玉露的这份报告是5月22号送上的，25号，也就是3天，朝廷就回复了。原文是这么写的，查拿首要，解散协从，办法军事，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士卒养奸，操切亦可资变，该都勿当延斥，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这什么意思呢？玉露接旨看了半天，真是

0: 要求全民你们自行解散。公告中写得很明白，大军奉命平乱，尔等如各保身家，乃国家之福，如乃横肆抗拒，本统领委以杀伐从事。别看这个杨牧师来势汹汹，好家伙，这义和拳根本不买账。义和拳声势不断扩大，这直隶地区的全民呢，像滚雪球似的，人数越滚越多，反抗的情绪也空前高涨。就在杨牧师率部抵达涞水的同一天，涌入涿州的有30000多全民，就跟当年的黄巾军一样。一时间，黄巾红带者流，城乡内外风屯易聚，这城墙上是万头攒动，刀矛林立。除了涿州之外，直隶其他地方的局面也相继出现混乱。很多地方的教堂被烧，传教士和教民被杀，而且这帮全民是拆毁铁路，拔去电杆，焚毁车站和洋房，卢堡铁路等多处告急。据一位目击者记载，5月初2由新城前进，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毁，火车道上烟火蔽日，寻之途人使之马家铺至高铺店，也是高碑店，200余里铁路，自29日烧起，火犹未熄。烧了一路了，这200多里的铁路啊。所以义和团的行动引起了洋人的恐慌，各国使节纷纷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及侨民，但是这些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此后不久，卢堡铁路中断，局势越发败坏，总署对此很不满，多次电令聂士成专派队伍对卢堡和金卢铁路妥为保护。接到指令后，聂士成赶快增派兵力，加强对铁路沿线的防护。为了确保铁路的安全，他还下令让杨牧石、邢长春以及张连芬等各部对破坏铁路的全民给我迎头痛击，要坚决制止。话说5月28日，几千名的全民聚集到玻璃桥至卢沟桥一带，这些人拆毁铁轨，砍断电线，并放火焚烧了长辛店、卢沟桥车站以及料厂。杨牧师接到报告，立刻带兵前去。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到出事地点，远远望去，只见铁路两旁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除了团民之外，还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杨牧师当即下令驱赶，而且鸣枪警告。按道理来说，大家做四散状也就罢了，可是鸣枪过后，人们聚集不散，嘿，一点作用不起，他们继续毁坏铁路。于是官兵上前驱赶，你往东赶，他往西跑，你往西赶，他往东跑。您说什么意思呀？老鹰捉小鸡呀，这哪能跟儿戏一样啊？而且在驱赶的过程中，官兵发现这义和拳的全民和百姓混杂在一起，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嘿，不但如此，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放起火来了。刚好这天刮着北风，这火势顺风就烧过来了。眼看局面失控，杨牧石下令大开杀戒。官兵是连续3次排枪。什么叫3次排枪啊？当时的清兵一排一排的，这叫排枪。放过3轮以后，全民和百姓是纷纷倒下，一时间是死伤众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聂士成部下杨牧石在弹压全民的过程中痛下杀手，全民和百姓死伤不少。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杨牧石遭到舆论猛烈的抨击，有人指责他：你呀，这叫滥杀无辜，朝廷明明有旨查拿首要解散协从，不是讲了吗？你把那个闹事的头抓了，把剩下的人解散了不就完了吗？你杨牧石不但不分首从，连老百姓都不放过，你分得清谁是义和拳，谁是老百姓吗？对于这种指责，杨牧石可接受不了。他在给聂士成的电报中为自己辩解，他是这么说的：外人以为杀百姓，牧石以为杀匪，既令非匪，而与匪相杂而烧铁道，则义匪也。什么意思呀？我都告诉他们了，明枪示众了呀，他们混在一块儿，而且把铁道都烧了，能不是匪吗？所以我杀的没有民，我杀的都是匪。不光杨牧石为自己申辩，他的强硬态度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义和团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就在杨牧石下令开枪的第二天，涿州义和团数百人放火焚烧了定兴车站和长辛店洋房，并把聂军左营管带聂汝康等10数名官兵扣押了。这还得了？杨牧石得到消息，率部前去，他正在气头上呢，这一去是再次大开杀戒。他扬言要将全匪绞杀尽尽，凡附和之人一并枪击。我才不分谁是领头的，谁是从众呢，我一并全杀了。就在杨牧石大开杀戒之际，聂军邢长春马队和张连芬所部也在铁路沿线对义和团展开了强力挥剿。从5月底到6月上旬，聂士成的5卫军多次清剿义和团，双方是你来我往，发生激战，应该说义和团遭受了重创。但是持续不断的绞杀并没有让破坏行动得到制止，相反是愈演愈烈。保定、廊坊、定兴以及高碑店、黄村、杨村等地的铁路先后遭到破坏。6月6日这天，义和团烧毁了洛阀车站，导致京津铁路中断。这事态太严重了，铁路都断了，所以聂士成不得不亲自率部前往弹压。这场清剿行动一共进行了2个多钟头，据说死伤的团员大概有上100人。按道理来说，事态可以平稳了，可这些全民们没有屈服，3天以后啊，他们卷土重来了。上千人又接到了传帖，是蜂拥聚集。在洛阀一带，这些全民继续拆铁路。也巧了，这天聂士成正陪铁路总办大臣张毅巡视铁路， 他们刚走到洛阀，刚好和拆铁轨的全民们相遇了。愤怒的全民一听，谁来了？啊，这不就是打伤打死我们的那个聂士成吗？于是他们围扑上来，向聂士成等人发起了攻击。攻击朝廷命官，这还了得？聂士成一边派人保护张毅撤离，一边下令还击，所以双方就发生了混战。据说当时的义和拳的全民是奋不顾身呐，那不是传说说刀枪不入吗？这些人是猛扑聂军。聂士成当时是出来巡查，没带多少人，虽然兵少，但聂士成的兵官都训练有素，加上武器精良，频频放枪轰击，所以义和团全民是死伤严重。据庚子记事云，此战直隶提督聂士成之兵歼匪500余人。而另外一部全民祭文说，聂军落伐之战，炮毁匪村5处，毙匪600余名，而官兵仅阵亡12名。换句话说，甭管哪部书记载，死伤大概都有500-600人了。洛伐之战可能是官军杀伤全民最多的一次，因此义和团对聂士成是恨之入骨，骂他是聂鬼子。但是反过来说，聂士成保护铁路，维护治安，这是他分内之事，也是自己遵旨行事，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让聂士成不解的是，洛伐之战后，朝廷突然对他传旨申斥，说聂士成是滥施杀戮，不分良友，不判守从，命他立刻率队返回芦台。这下聂士成困惑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哈，义和团骂他也就罢了，朝廷怎么也对我这样呢？就在几天前，总署还给我来电，不是让我保护好铁路吗？我们直隶总督玉禄大人也力主对义和团后集兵力严厉打击呀。现在这天儿怎么说变就变了？其实聂士成并不清楚，短短的十来天，朝廷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以那位载漪为首的主辅派开始占据了上风。其实啊，风声早就有了。1900年5月下旬，就在义和团占领涿州时，慈禧连续3天召见了甘军统领董福祥。这个董福祥一向被认为是排外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不喜欢洋人。在这关键的档口，慈禧太后把他从千里之外，从甘肃召来，显然不同寻常。外界一般认为，这呀是朝廷主战的信号。但是聂士成不那么想，因为他不相信慈禧太后会轻易和洋人开仗，以前打一直打不过呀。不光聂士成这么想，许多人都这么想，因为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和洋人开仗根本无胜算，更何况他针对的不是一个国家呀，这一开仗就是和多国一起打，除非是脑子进水了。事实真是如此，脑子不光进水了，都进了豆腐脑了。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说，慈禧痛恨洋人，但对于开仗还是持比较谨慎态度的。慈禧太后当时内心挺纠结，一方面她希望利用义和团去反对洋人，她恨死洋人了，连我过60大寿你都不给我消停。另一方面，她对义和团的能力也表示怀疑。可是外国人不干，他们对于清政府这种纵容义和团的做法无法容忍。洋人连续发表声明，如果清政府再不查禁全民，他们将要在大沽口外进行海军联合示威。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所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五月下旬，慈禧不得不下令对直隶的义和团进行进剿，并派精锐部队聂士成前往实施。如果说在这之前，聂士成部只是协助地方进行查禁义和团的话，那么在这之后，聂士成部就成了查禁义和团的主力，他们算第一线。这一切是遵照朝廷的意志在行动啊。可就在聂士成部全力清剿义和团之时，主府派开始发出不同声音。就在5月30日，刑部尚书赵书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朝廷，认为义和团猪不生猪，不如釜而用之。你猪来猪去，野火烧不尽呢，不如啊，咱把它招釜了，可以为我所用。这个奏议得到朝廷的赞许，而且上奏者之一何乃莹还被提拔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6月3日，就在洛伐之战发生前6天，朝廷又发来停计，指示对义和团要尊切劝导，不可操切行事，并要求对各级官兵严刑申诫，勿得轻伤民命，起信邀功。这真是多云转晴，一下子从3-9天变到3伏天了，这些指令根本不一样啊。6月6日，朝廷派赵书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宣示小玉，劝说义和团解散。上谕称，如果义和团不听劝告，执迷不悟，你们就是算叛民，定当实力剿捕，按律惩办。这道谕旨啊，还被命令抄写以后广为张贴。从表面上看，朝廷的政策好像没什么变化，义和团依然是非法组织，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在赵书翘和何乃莹奉旨前往涿州的第2天，朝廷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当时的吏部尚书刚毅前往。这个安排显然别有用意。赵书翘啊，是刑曹出身，他对刑律比较熟悉，后来因为刚毅引荐才出任的刑部尚书。他和何乃莹这两个人都是主府派的成员，但是啊，这两个人的态度并不是很极端。到达涿州以后，在接见义和团首领时，他们宣示了朝廷的德政，告诉他们一起解散吧，各安生业，朝廷不会难为你们。赵书翘就说，全民以筹教为名倡立团会，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奸民会匪乘机混入其中，借端闹事，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这么做就不好了。铁路是国家建造的，教堂呢是教士教民居住的地方，哪能说烧就烧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和国家作对，和国家为难。这些义和团的首领们回答说，大人呐，解散。

0: 可以，但是那个聂士成太可恨了，我们这波人呢，很多都被他杀了，必须把这个人的官职给革掉，我们就从，否则呀，我们血战到底。赵叔乔知道，义和团痛恨聂士成，但这事儿不能全怪聂士成啊，所以啊，他就委婉地说，这个可不行，因为聂军门他办事认真，而且罪不至于革职，更何况现在是朝廷用人之际，岂能说撤就撤呀？聂士成执行的也是朝廷的懿旨，哪能说撤就撤呢？当时啊，何乃莹也赞同赵叔翘的意见，说这个请求不能接受。因此这次接见义和团的目的没达到。可在这之后不久啊，那位刚毅来到涿州，他一来形势大变，因为这个刚毅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这个人呢识字不多，而且以清正自诩，但思想极端的保守。他到达涿州是6月7号，比赵和二人晚了一天，就在这一天洛伐之战发生了。与此同一天，聂士成部的邢长春的马队在定兴大东沟突袭义和团，团民是死伤惨重。第二天，刚毅抵达涿州，和先期抵达的赵叔翘、何乃莹会合。他一到啊，立刻召见全民，让义和团的全民展示他们的神术。什么叫神术啊？这帮全民呐，焚香烧符，口中是念念有词，他们声称我们神仙附体，刀枪不入，这不是迷信吗？赵叔翘是个明白人，他根本不信这一套，可是这位刚毅呀，是连声叫好。赵叔翘在旁连连摇头，他对刚毅说，大人呐，此术不可信。嘿，人家劝得对，结果您才刚毅怎么着，嘿，把脸沉下来了，搭了个脸子。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哟，赵叔翘见刚毅不快，就把话头给收住了。因为刚毅和那位端郡王载漪是同党，又是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加上赵叔翘刚入军机，也是刚毅推荐的，自然不敢和他对着说。所以事后谈及义和团要求斥革聂士成，刚毅当场表示，聂士成不可行，乱杀无辜，不称体统。赵叔翘一听不对呀，这个画风，在旁边就提醒刚毅，聂士成乃宿将，不用他用谁？用义和团呢？刚毅竟然回答用义和团，这一句回答可把赵叔翘呛的是无言以对。他一看刚毅态度坚决，全无效果，算了吧，算了也就算了。嘿，那何乃莹见风使舵，现场附和起刚毅来了。这个赵叔翘势单力孤，也就不坚持了。行了行了，既然你们二位意见相同，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在下不才，我呀回京复命了。刚毅一听，嘿，这赵叔翘这么说，我也不留你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如啊让他回京吧。等到赵叔翘回京以后，慈禧问起义和团的情形，由于害怕得罪刚毅，这位老赵啊也不敢据实上禀，是含糊其辞。庚子事变后，这位赵叔翘成了罪臣之一，因为他支持义和团而被赐死。临死前，这个赵叔翘是哭天抢地，他大呼，庚子良害我也。庚子良是谁呀？刚毅字子良，他死前就是说，我的死啊都是你刚毅害的，这不是个倒霉蛋吗？但话也说回来了，谁让你回京复命，你含糊其辞，你不能据实禀告啊。
1: 牢牢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个赵书桥走后，刚毅便放手和义和团密谋。这个刚毅简直是个老糊涂，他对义和团的领首的说：“你们呐，都是义民，当自爱，误伤百姓。改日朝廷和东洋西洋鬼子开战，必将用你们当先锋。”哎呦，听到朝廷的大员这么说，这帮义和团的团首是欢欣鼓舞，抚掌大笑。之后，这位刚毅先生带着何乃莹继续向保定进发，一边走啊，这一路上不断地会见义和团的全民，公开给他们打气。谈到社坛练拳的事情啊，有的全民就说：“说大人呐，咱朝廷有旨，我们不敢练了。”嘿，你猜这位刚毅怎么回答？
2: 上谕不要紧，有我呢。
0: 嘿，这大尾巴狼说的。6月9日，就在刚毅到达涿州的第三天，聂士成在洛阀再次和义和团发生战斗，这让刚毅大为不满。当时聂军杨牧石部住在高碑店一带，和义和团对峙，刚毅认为不甚相宜，所以他写信给杨牧石说：“你呀，把军队给我撤喽。”人家杨牧石哪能听啊？杨牧石回复说：“有奉命保护铁道之责，此时进退未敢擅专。”几天以后，杨牧石还给玉露发了电报，他表示：“一日再高，不能以三营性命、三营器械滋匪，匪扑必战，不扑不战。”他的意思是说，我一天在高碑店，就肯定能把这儿守好，我三营军兵的性命和三营的器械不可能让义和团给我拿走，匪来我必跟他交战，匪不来我也不主动去剿匪。听到杨牧石不撤兵，刚毅是大为恼火，他认为你聂士成的五卫军根本不把我这朝廷大员放在眼里，因此刚毅是更加记恨聂士成。回京后，他狠狠上奏了聂士成一本，使得聂士成的处境更加困难。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公元1900年6月11日，由于保守派的支持，对于义和团的这个措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义和团大举拥入京师，据庚子记事云，这个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夜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夜藏关帝神马，大红兜肚穿于汉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叫门，守门兵亦不拦阻，即敢阻，即刻开门放入。虽然当局的禁令没解除，但通过这段文字的记录，大家可义和团自由进入京师，这已经是现实，说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这个记录啊，大家也看得出来，义和团的这些全民长幼不分，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居多，而且没有什么组织，各自带各自的器械。就在6月11日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日本使馆有一位书记官叫杉山斌，被甘军所杀。日本的书记官被杀，这肯定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时有记录说，杉山斌被杀的过程很残忍。庚子使馆被围记是这么记载的：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盖杉山斌实受肢解之刑矣。这个日本人呢，被杀得很惨，被人给肢解了。他的死引起了各国使节的愤怒，当然也把大家吓坏了。所以早在5月底，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派兵进京保护使馆的要求。清政府开始表示反对，后来也做了点让步，同意每个国家可以派兵，但派兵不能超过30个人。鉴于局势的变化，各国公使在分别派出30名军事人员进京之后，又擅自决定派遣一支2000多人的联军。这支联军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将军统帅来增援北京。当然，这个做法显然违反了清政府的规定。话说这年的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在天津的塘沽登陆后，开始乘火车向北京进发。哎呦，本来他进京就不合法，这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一片哗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立刻做出反应，他们自发北上和联军开战。而京城内的义和团，他有气儿没处撒，把愤怒的情绪转化为烧毁教堂、围攻使馆等一系列针对洋人的行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日本书记官杉山斌，就是准备到车站迎接由天津来北京的联军，结果呀， 就被甘军所杀。这局势越来越乱，北京当局也开始紧张了。慈禧一边派大臣和各国使节交涉，想劝阻联军赶紧退回去，同时啊，他也调动军队赶紧布防。他不是没吃过亏呀，当年不就是被人洋鬼子赶的，一路跑到西边去了。同时，直隶总督玉禄接到了廷记，要他把聂士成五卫军全部调回天津附近，沿着铁路扼要扎守，对北上的联军实行。

0: 应阻止，同时谕令要求驻大沽口的淮军守将罗守光要一体戒严，以防不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

为各种原因习惯只用一边牙齿嚼东西，这叫偏侧咀嚼，不光会让脸部肌肉不对称，长期不用的那边牙齿也容易出问题。牙齿需要经常用一用，给它一些生理性的刺激才有利于健康。老不用的那边牙齿更容易堆积脏东西，对牙齿健康非常不利。所以吃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两边都用一用，别养成偏侧咀嚼的坏习惯。

一次洗手就是一生的誓约。想想看，当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下定了决心，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七十几岁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一看你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伴儿，你才突然发现，原来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吃过了五万多顿的饭了。五万多顿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

加加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网上买药，方便是方便，但是有几点得留个心。一是确认售药网站是不是正规平台，有没有相关资质。二是确认药品本身是否正规，包装上有没有批准文号。三是不管买什么药，最好先咨询医生或专业药师的意见。四是处方药建议还是去医院开，别图省事在网上乱买。五是别因为打折促销就大量囤药，特别要注意保质期，免得还没有吃就过期了。网上买药图的是方便，但安全永远比方便重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

那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一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押到天门阵。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还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冕、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了。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喽喽喽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阵。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阵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骑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

0: 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背？”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
1: 是。
0: 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离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六十开外，接近七十岁了，可是看去只有五十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炸一背，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镇，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

0: 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装爵，当中是绑的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兰英也烦了，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联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儿，这个丫头离开联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

0: 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荒凉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压在里边，心里很难过。她都不是怕死啊，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1: 我。”“
0: 你谁？”“
1: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1: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好。”王爱妮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扑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兰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戳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
1: 哪位是王兰英啊？“
0: 啊，我就是。”“
1: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0: 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1: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藩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藩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

和我的哥哥杨六郎，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靖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办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静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儿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奎、宗勉，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
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

0: 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1: 嗨，
0: 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总死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到这来干什么？
0: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1: 他们跑了。
0: 啊，他们哪去了？
1: 叫我给放了。
0: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1: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0: 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1: 哼，我正要见他呢。
0: 那你得跟我走。
1: 行，你头前带路。
0: 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现，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二十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
1: 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
0: 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1: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1: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 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0: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1: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0: 哦，
1: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给我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叫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静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
0: 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
1: 他的儿子也过来了，
0: 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
1: 八郎和玉静夫妻感情挺好，把法柳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她要杀我，我不恨她，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年，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
0: 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阳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了，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听明明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3: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祈不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3: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贪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3: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个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
0: 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吗？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1: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细，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3: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 乐意同死。
1: 啊，奴才，
3: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1: 好，我顿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人呐，把玉剑捆上，上！
0: 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她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她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
3: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0: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来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唰唰唰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3: 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0: 他举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江山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 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七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的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静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儿，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阵，派人看守，等天门阵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静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了，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静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就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的，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的，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墨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
1: 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

0: 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父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父那来，师父叫我劝你投降宋营呢，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嗨，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个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儿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军来，只有我吩咐你逃，无言贪图不归来，快我的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龚晓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恨呐，尘缘里。

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张子和一生行医，留给后世的形象颇为独特。他既不是端坐诊堂一本正经的传统医者，也并非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学究。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放达的人，在医学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那么张子和究竟如何走出了一条与世截然不同的医道？他那些看似大胆的医治方法又蕴含着怎样独特的中医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攻邪治病更攻心，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9: 在金元这个时代啊，实际上有几位医家取得的成绩更高，也影响力最大，就称为金元四大家。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 四大家当中的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韩梁派人物刘完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第二号人物工协派张子和。张子和名从政，字子和，号代人。对于他具体的生卒年代呢，史书记载不太一致。总之认为呢，他是生活在1150至1230年间。那张子和呢，跟这个刘完素一样，也是北方人。张子和呀，是学医的这个世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父亲行医，那么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行医了。实际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在金朝已经一鸣远扬了。张子和医术高超，也是誉满全国呀。那么在金朝兴定年间，他也被征召为太医。不过呢，他到太医呢没有几年，他就辞去太医之官，又回乡行医了。至于说什么原因呀，因为这个张子和呀，他这个为人是有点豪放不羁，所以啊，他的朋友金朝的官员刘琦曾经在笔记这个归潜志里就说呀，说张子和呀为人放的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也就是说呀，张子和呀，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名士啊，那些大儒医啊，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矜持，而且呢有威仪，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比较随性，有点随性不羁，而且几个爱好呢，那就是说爱喝酒，爱作诗，爱读书，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名士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啊，说他受这个太医院的这个约束啊，管制啊，他怎么样呢，他不习惯。因此呢，他辞去了太医院的这些职务，又回到乡里为百姓治病，而且呢经常和一些好友呢泛舟于湖上，饮酒作诗，切磋医理，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生活。张子和有一本著名的书，也就是《儒门世亲》。在史料的记载当中啊，也提到张子和是一个什么呢，洒脱不羁，豁达随性的这么一个名士。但是呢，当我们仔细阅读《儒门世亲》的时候，又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勤求博采，勤奋好学，而且呢对待很多事物又有一种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这么一种精神在里边。儒门世亲当中啊专有这么一件，哎，收的都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土方。这实际上收集的是张子和呀在行医过程当中跟各色人打交道，哎，把各色人或民间的一些土方、名方、验方也都收集来了。你比如说呀，把这个老葱跟这个生蜜怎么样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膏药来涂在疔疮上，治疗什么呢？治疗疔疮。对一些破伤风啊，他用一些天南星和防风，哎，给他们打成膏药涂在这个疮口上来治疗破伤风，因为当时破伤风的这种病死率还是很高的。你看看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老百姓民间所用的土方验方。张子和呢把他们都给搜集来，记录在自己的《儒门世亲》这部著作里边。而且呢，张子和呢还非常虚心向人去学习，向同道啊，向乡里啊去学习。据《儒门世亲》记载，张子和呀有一次得了一病，眼病。这个眼病呢，一病就是几个月、三个月，眼睛又红又肿，看东西呢， 哎，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层东西挡在了眼睛上。中医称为呢，目无异。张子和呀，治不好。说你别看啊，我们现在有人也说，说这个医生就不得病了吗？说医生是医啊，干医啊，自己得病是不是一治就能好啊？那可不是这样。说张子和自己是大医，但自己这有病呢，他也治不好。这样这个病呢，一病就是三个月。有一次呀，张子和呀就跟大家一起喝酒谈天，结果在席间呢，有一位眼科大夫一看这个张子和这个病啊，说的呀，我有个方法去给你治。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0: 他用放血的疗法。
9: 他说用这种皮针前面呢两边都有刃，就像个小刀子似的，而这小刀子两边都有刃。古人一般用这皮针干嘛呢？是刺这种臃肿
10: 来放血的，
9: 是这么一种工具。说拿这皮针点刺哪儿呢？它有三个部位。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那个头啊，发际正中向上多少呢？有一寸，
10: 这是上星穴。
9: 说从这个
10: 上星穴
9: 到我们的
10: 百会穴，百会穴
9: 大家都知道了，说两耳尖直上，在我们正中，
10: 这就是百会穴。上星穴到百会穴这之间
9: 这个连线，说拿这个皮针连续刺多少呢？刺四五十下，这是一个部位。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这个眉毛啊内端，眉毛内端这也是一个
10: 穴位，
9: 实际上是攒竹穴。
10: 攒竹穴
9: 是谁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
10: 穴位。
9: 眉毛的外端这有一个什么穴呢？有一个丝竹空穴。这丝竹空穴是谁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一个
10: 穴位。
9: 说啊，你啊在这个丝竹空穴和这个
10: 攒竹穴
9: 上下，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点刺？这就是三个部位啊，你要点刺
10: 放血，
9: 就进行了治疗。结果不错的是呢，第二天，哎，张子和这个眼病呢就去了大半了，到第三天头上，哎，就痊愈了，就好了。哎呀，这个张子和呀，哎，就非常感叹，他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办事尚缺此法，不学可恶。”你看啊，那讲的是很明确啊，说百日之苦啊，哎，没想到啊，一次就给解决了。说我学医学了半辈子呀，都没见过这种方法，哎，这种方法还特别有效。那么你说这种方法我能不学习吗？所以这个张子和呀，就把这种方法也给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加上了他的思考，哎，他的发挥，后来竟成为了眼科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虚心向人学习呀、啊？而且呢，张子和呀，在他入门侍亲自述当中也说呀，说我记录这些东西呀，并不在于要说明我怎么去博采众方嘛。关键是在于什么？关键是意在救人，让这些方法呀流传下去，为人来服务。而且呢，他所记录的这些方法他都给你写明了，我这方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哎，他有什么样的道理，我怎么去认识他的，从不避人之美。这也反映了张子和的这种医术高洁。说到这儿呢，有人也会问啊，说您老讲这种治病救人了，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他就会生病呢？其实张子和有他的看法。我们讲啊，人得病啊，基本上是正气跟邪气，是不是啊？说邪气侵犯了人体，正气去抗争。
10: 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在讲什么问题？这是讲这人是不是得病，得病了是正气怎么样呢？啊，不足了。当人不得病的时候，是正气非常充足，邪气进不来，哎，人不得病。所以我们要保持正气。因此你看啊，我们的养生啊，健康啊，强调的是要维护正气。但是人一旦得病，得病是什么情况呢？这是邪气侵犯到人体了，正气与邪气来抗争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也说，说这个病是坐下了，叫坐病。这个坐病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嘛。那么邪气怎么进来的呢？邪气进来有什么途径呢？按照我们那个内经的说法，病或其阴或其阳，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从内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内阴外阴。张子佛讲啊，说这个病来的这个途径啊，从哪儿来呢？无外乎是有这么啊几种嘛。啊，一种呢就是怎么样，天之六气，也就是所谓风寒暑湿燥火侵犯人体了。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地之六气，像什么雨呀、冰啊、泥呀、雹这种雾啊等等侵犯人体。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说酸苦甘辛咸淡，这是所谓的六味啊，说人之六味。实际上人之六味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饮食了、七情了这些因素全概括其中了，说无外乎是这么几个地方，哎，会侵犯人体，这也就是邪气犯人的这么几个途径。那么邪气进入人体了，跟正气相搏了、抗争了，这就产生疾病了。那么对于这些邪气，对于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办呢？张子和就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对于这些病变呀、疾病啊，我们当首先要注重犯人的这些邪气，应该把邪气怎么样呢，给他打出去。是不是来补养正气啊？不是。所以他的看法很明确，就要把邪气给怎么样，从人体当中被驱除出去。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的西医学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看西医学强调的是一什么，强调的是当有细菌侵犯人体、病毒侵犯人体，我们考虑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呀，把细菌杀死，把病毒杀死。所以呢你看细菌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生素，说病毒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目的很明确，要把这些致病因素给消灭掉，在人体当中给他杀死。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实际上不是，中医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你正气跟邪气这个交争之势，根据这个势来怎么样呢，来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实际上就把我们人体呀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城池了。所以你看这个城池啊，当有贼人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贼人给逮住，把这个贼人给消灭掉，还是说把这个贼人怎么样呢，哎，给他赶出去，从城里怎么样呢，被驱逐出去。所以我们讲啊，从要保持城池的稳定和把城池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是中医的做法。他要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是他的做法。 因此我们讲啊，西医强调的对邪气是一种对抗式，中医强调的实际上就不是对抗式了，是因势而驱邪，邪气驱了，正气则安了。实际上谈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么就邪气侵犯人的途径来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也就是天之邪气、地之邪气和人之邪气。因此正是对于这些邪气，张子泽讲啊，他说那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提出来叫出之者三，出之者易散，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三个方法呀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法呢？汗法、吐法、下法，主要就是这么三种方法啊。有人一听到这儿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迷茫了啊，说你就用这么三种方法吗？说我们中医特别强调，有些人也知道，说一看中医啊可能老想吃点这种补药，是不是？说得不吃点补药啊，好像这人呢、啊、这正气得不到这种充盛，恐怕是不行的。说你老用这种汗吐下，是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从体内出去，这样的方法跟你那个补法呀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大。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子和呢有他的看法，他说啊，实际上啊，当邪气在人体的时候，你说呀你怎么能补呢？你一补是不是这邪气就驱不掉了？所以他提出来说，邪气在人体也有那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说邪气比较轻的时候啊，怎么样，自己可能还能够自愈，也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了不太重的时候，正气呢可以调动起来把邪气给打败。你像这感冒，感冒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不治，哎，一个星期也就好了，也就自愈了。但是如果当邪气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容易好了。如果更严重的，那么邪气特别旺盛了，人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邪气比较重的在体内，如果你不治，它会怎么样呢？哎，它会盘根错节，发展非常迅速。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先论述怎么补充元气，补充正气，你再来治邪气，你恐怕就晚了嘛，邪气它就会各处发展嘛。所以他就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叫做什么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以怎么样呢？交持横物而不可治也。也就是说邪气发展的非常迅猛，那就可能要人命了。当有邪气在的时候，那么张子和也就提出来说呀，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考虑到怎么先去补正，你要考虑到先去怎么驱邪。如果邪气不驱，它会发展非常迅速，传遍全身，消耗正气。另外一个，那就是当有邪气的时候啊，你去补正的话，补的药物会敛邪，会让你邪气呢更加的不容易驱掉。所以张子和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治病首论攻邪，应该把攻邪放在第一位。那么攻邪呢，我们刚才说了，邪气侵犯人体，你要把它给驱除到体外，一方面是驱邪，你要给邪气以出路，让它有道路走啊，那邪气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他就提出来所谓的三法，也就是所谓的汗法、吐法、下法。 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外之邪气有天之邪气侵犯人体，一般来讲侵犯到哪儿啊？外邪侵犯到我们的皮表、腠理呀、经络呀、肌肤啊，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用汗法，哎，给它驱逐体外。当邪气呢停留在我们的膈以上，

疗这些疾病。伤寒杂病论以后，很多医家呢也在探讨汗吐下三法。换句话说，汗吐下三法呢，说是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呢？实际上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但是张子和呢提出来汗吐下三法，后世呢又把他认为成是攻邪派的代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对他的认识，对他的阐释，他的运用又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博，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呀？精。怎么就叫博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汗吐下三法，那吐就是吐法嘛，哎，汗就是发汗的方法嘛，下就是泻下的方法嘛，是这么简单吗？张子和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子和认为啊，这三法可以兼重法，很多方法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当中。你比如我们说啊，说这个吐法，他讲什么？什么叫吐法呀？像什么饮涎、露涎、涕泣、追泪，凡上行者皆为吐法。也就是说，让邪气从上而解的都叫吐法。你看这里提到的实际上跟五官就有关系了。所谓饮涎，那就是用什么呀，哎，用一些药物怎么样呢，把这个痰涎让它出去，从口中吐去，哎，这就是所谓的饮涎。露涎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有人牙关紧闭了，那个嘴里喂不进去药了，怎么样呢，从鼻腔里让药液渗进去，把痰涎引出去。涕泣，涕泣就是打喷嚏啊。追泪，追泪就是用催泪的方法呀。你看啊，我们头面五官，哎，古人认为头面五官是相通的呀，说利用它相通的这样的特点，让邪气从上而解，凡是这样的方法都可以叫做吐法。你再看这汗法，这汗法治疗什么呀？是邪气怎么样停留在我们皮肤啊、肌肉啊、我们经络呀、换句话说没有进入到内脏里边的都可以用汗法。所以他提出来啊，说的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所谓未深指的是什么呀，还没到脏腑里边去呢，欲速去之，就应该马上把邪气给去除掉。那么这个方法莫如发汗，其实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汗法。因此这就提出来，像灸啊、蒸啊、熏呀、泻呀、洗呀、熨烙、针刺、扁舍、什么导引、按摩，凡解表者都是汗法。你看这范围是不是大了，哎，这就很大了。而且他还提出来，他有眼疾有仿邪的方法也可以治啊。这个仿邪的方法他也认为除血者也是发汗之一端呀，仿邪法也是属于汗法。因为什么，古人认为啊，血汗同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呀，跟津液都有密切关系啊，津液都是它的根儿啊，所以出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汗法。下法，张子和就说呀，催生下乳，磨肌煮水，破精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所以你看啊，不光是利大便，利小便，这叫下法。而且像什么这种产妇催生通乳、消磨增加积聚，这些包块

0: 公主水鞋，甚至像一些妇科通经，凡是推动下行的方法叫做什么呀？下法。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呢，张子和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包含了很多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搏。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方法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汗吐下怎么样呢，哎，更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灵活的运用，不拘泥，并不是说的这一个法只能用这个病，不是这样的，这一个法可以运用到多种病里边去，也就非常灵活治疗复杂多变的这么一种疾病，灵活运用。所以我们说让这个汗吐下三法能够适应于各种病变。另外一点也就是对于汗吐下三法它用的怎么样呢，更精。一个大夫治病如果能达到精深的这么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呢这个精本身呢、啊、它就含有丰富的你这种治疗的经验，辩证的这种准确性和对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它这个预测，哎，都是非常精准的。尤其是功法，我们知道去穴法它跟其他方法不太一样啊，不是像其他的四平八稳那种啊，说我用错点就错点，这不行。那功法你用错一点那可能要出危险的，所以用法精当，哎，这是张子和特别提倡的。儒门世亲当中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张子和呢曾经遇到一个严重腹泻的患者，严重腹泻到什么程度呢，叫孙泻不止，日夜无度，顽固下出。孙泻指的是什么呀，就是粗糙的晚餐，也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啊没被消化，那就称为孙泻。孙泻不止达到一个什么样呢，日夜无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拉呀，那一会儿一趟厕所数不清次数。腹泻是什么，叫顽固下出嘛，那就食物被消化没有，没被消化。那么这样呢找了很多大夫看，一般大夫一看呢孙泻嘛，那属于没被消化的嘛，一般认为这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又用什么这个什么豆蔻啦、乌梅干啦、干姜啦、附子啦等等。有些人还用什么呀，灸法，灸什么呢，灸这种神阙呀，灸这种中脘呀，灸这种脐下的一些部位啊，就认为它是脾胃虚寒嘛。结果怎么治也不行，后来无奈就把张子和给请去了。而且这个病人呢还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不仅是拉很严重，而且身体又有点燥热，小便也怎么样呢，也减少了，也色滞了，而且呢身体怎么样呢，身体也开始消瘦了，都给拉没了嘛，人就开始消瘦，也吃不下去东西了。请来张子和，张子和一看把把脉，问了问病情，看了看舌象啊，他就说出来了，他认为啊，他说这个病跟我们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春伤于风，夏生孙泻，也就是说啊，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呀，是风邪为患。我们说风可以
1: 侵犯
0: 到人体体表，如果往里走又可以侵犯到什么呀，脏腑。他这个病就是什么呀，风邪侵犯到我们人体的肠胃了，在里了。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手的这脉啊，脉怎么样呢，是浮大而长， 而且身还有什么呀？还有微弱，这是一个风邪在里，它有一种从表欲解的这么一种趋势。治风邪怎么去治呢？他就告诉你，风非汗不出，一用什么药啊？一用发汗的药。可能有点医学知识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治疗腹泻，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可是张子和就这么去干了，用的什么药呢？桂枝麻黄汤。我们知道这桂枝麻黄汤，桂枝汤、麻黄汤，这都是《伤寒论》里边的呀，都是发汗的方剂。桂枝麻黄汤是什么呢？把两个方子没有合方了，而且还告诉你要大剂连服
1: 三副，
0: 就连吃连进
1: 三副。
0: 剂量不仅大，服药的次数也增多。所以按那个原文当中讲啊，汗出终日之大而愈，说一天喝了好几次以后啊，这汗出不止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腹泻止住了。你看是不是比较神奇啊？这就是用经了。所以我们讲啊，张子和实际上做到了一个治愈源而行愈方，胆愈大而心愈小。也就是说，在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又深刻又全面，但处理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的那个准确。古人说呀，用药如用命，说用药啊就跟打仗一样啊，你用好了，你战场上就会胜利，你用不好，一味药就是一个大兵啊，就是一个兵啊，你用不好，这场战役可能就会输。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这种将帅之才的这种谋略和气魄。那么今天呢，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张子和，介绍了他的生平，也提到了他治病，哎，非常有他的这种学术观点。你看啊，他提出来呀，说的这个对于这个病，我们首论应该强调它的邪气，那么治疗疾病应该首重什么呀？应该首重驱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攻邪治病更攻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继续住在老宅。小女儿苏明玉因为父母一直偏心而疏远，因此不愿过多插手家事。苏大强只好暂住二儿子苏明成家中。

0: 与二儿子明成和儿媳朱莉生活在一个屋檐，那么这三个人之间又会碰撞出什么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没关系吧？
2: 这什么？
3: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1: 还好。这是那个煤气监测报警。
4: 对。
5: 尖叫的报警器打破了清晨的平静。苏大强早起想给小两口熬粥，却因出门买食材忘关火，差点酿成煤气泄漏的危险。朱莉端着脏锅去卫生间，结果发现苏大强又用了自己的毛巾，本就压抑的不满被彻底点燃。
2: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1: 嗯。
2: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1: 怎么过呢？过呀，也得你。
2: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5: 苏明成戴上手套清理马桶，这时提着菜篮子的苏大强推门进来，一场因好心办坏事引发的争吵就要炸开来。
6: 哎呀！这粥怎么都没了？
1: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7: 多危险吧！
1: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6: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们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1: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6: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1: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6: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6: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1: 不是啊。
5: 明成急着讲道理，苏大强却一个劲往被嫌弃上想，俩人越吵越凶。卧室里的朱莉赶紧出来打圆场。
2: 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8: 朱莉还是沟通方面还是很有技巧的啊。
6: 是
8: 的，
6: 是个啥？
5: 一句担心您的安全暂时压下了这场争吵，可是这场因生活习惯产生的矛盾真的能平息吗？
8: 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有这个忘关火的，这个是真实的生活的经历。但我回来我一句不字都没有说他，我只是告诉他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忘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特别不好的后果。
1: 对，
8: 就是这个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别人也是负责任。
1: 是的，
8: 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对待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稍微要耐心一点。其实
1: 如果一起住的话，那个老年人改变他们现有的认知和生活方式是非常难的。比如说那个剧情里面用毛巾这个事儿，他显然是不太在意，他的概念里可能是一家人不分。
8: 对，
1: 但这种认知跟年轻一代可能就真的是很尖锐的矛盾。那咋办呢？在我看来，要么就是把老年人安排在周围附近，
8: 对，
1: 哎，分开居住，这样的是一种解决方法。
8: 对，真的，因为随着老年人年龄慢慢大了，这个他记忆力是衰退的，他本身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可能你讲了很多遍，他就是记不住，那怎么办呢？
1: 对，
8: 那我们要想解决的办法，可以不住在一起啊，像老师说那个，我就特别认同，你可以在同一个小区给他租住一个房子，
1: 对，
8: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9: 对。而且在细节上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毛巾我可以换成一次性的洗脸巾，这都可以改进。其实
1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假如说家庭之间有一些这些小小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我做得好了，今天我鼓励你要多洗澡，哎，我洗澡我可以获得一些什么好处，今天我可以多出去打一会儿牌，那有没有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会上一根弦，或者说我就想去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1: 你要是纯讲客观结果的话，当然会有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自信，你慢慢的奖励他，他就越来越趋向于你。
8: 对，
1: 但这件事情难度不在于被训练的人，难度在于训练
8: 的人，
1: 他的心态要非常的以任务导向来调自己，就是中间没有感情。
8: 是，但是其实你面对苏大强这一系列的出现的这些问题。

0: 题，忘关火呀，乱用毛巾呐、啊，上厕所不冲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看这个小两口两个人面对老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讲话的方法，它是有截然不同的。
1: 对、
0: 但是两种谈话的结果也导致了矛盾的不同的走向。你看朱莉一出来就可以把这个矛盾暂时给它压下来了。
2: 是，
1: 而且当然这里面也有公公和媳妇儿这种身份的关系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父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就是比较直接，说你这个地方错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苏大强的性格，他不是那种非常宽宏大量的踏实的那种性格，
0: 没有小心眼，
1: 客观没有主义，他会尽量逃避，他会想办法去不接这个批评。这个可以代表一定的交流模式，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改进错误的时候，你去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效率是比较低的。什么样的效率高呢？就是要往回倒一倒，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没有进攻。所以像朱莉说的这个话术，就是我是担心您的安全，老年人就比较容易接。
2: 对，就是明成夫妻的对待这个苏大强住进自己家里这个事件的态度有关系。朱莉其实作为儿媳，就对于公公的入侵啊，我们用入侵来说，他可以有些反感。但是作为明成来说，他其实是和朱莉是一条心，他对父亲是有一些嫌弃的这种态度在身上的，所以才会有这一场戏，说他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去责怪他的父亲。
1: 对，
3: 如果刚刚明成好好跟父亲沟通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说父子之间吧，我觉得跟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就是很多时候话稍微说得好听一点，其实就不容易会有这样的冲突跟矛盾。
1: 没错没错。
4: 这天中午，苏大强正索然无味地吃着外卖，突然接到老同事高主任的电话，得知老同事们要来看他。不久后，老友齐聚一堂，就在大家聊得热络时，朱莉提着晚饭推门而入，一眼就被满屋子的狼藉惊住，
0: 懵了。
4: 老哥几个见孩子回来，纷纷起身说要走，苏大强忙着挽留，转身倒茶时竟不慎打碎了朱莉的杯子，随后朱莉皱着眉径直走进了卧室。
5: 哎呀，我这手抖
6: 啊。没事没事没事，
5: 放那儿了啊。
6: 没事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1: 还指望管大家饭呢。
6: 哟，老苏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7: 对对对对对，我们走走吧。
6: 真走啊？哎，走了，老苏啊。
8: 改日再来。
6: 好，
8: 改日再来。
6: 我家里还有事儿啊。吃饭的事儿，哎，改天再说吧。
8: 好，
6: 好，好，
8: 过来啊。哎哎哎。
4: 老友离开后，苏大强泪目，家中一片狼藉，则让朱莉无法忍受。他打电话催促苏明成回家。苏明成一进门，朱莉便将自己的诸多委屈和抱怨尽数倾泻而出。
9: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0: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那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
11: 我们多包容一下，好吧？
9: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那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9: 我怎么忍呢？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11: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吗？
9: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11: 知道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4: 两人的谈话被苏大强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大儿子苏明哲的岳阳电话适时响起，给了他情绪出口。苏大强立刻夺过电话，借题发挥，向大儿子倾诉自己的遭遇。
12: 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11: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12: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11: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
12: 苏明哲，你快点回来， 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
4: 苏大强这一闹，一家人本就紧张的关系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0: 他这么一闹，他确实是让朱莉就觉得特别尴尬了，对吧？我们也确实没有虐待你，但是你跟你大儿子这么一说，好像在我们家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但是其实你看，这个站到朱莉的角度，我这一回到家里头，你老有其具，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跟灾难现场似的，这谁能受得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呢，就苏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1: 其实苏大强其他的这些找老友相聚这些都没问题，问题是在于，就像朱莉说的，他没提前打个招呼。
0: 对，
1: 就算是正常的夫妻在家里说，哎，那个晚上我几个同事过来聚一聚，你也要先说。
3: 是，
1: 这个说不代表说我怕你发飙，
0: 对，
1: 而是说这是咱们一起的事儿。你要在家我们一起迎接，然后你要不在家呢，我带你向大家道歉什么的，其实是一个表达亲近的关系，共同对外的一件事儿。总也要打招呼的。那你到子女这儿，为什么就理所应当就可以不打招呼？对吧？所以这件事儿是一定是苏亚强做错了，不是因为客气或者弱势，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应该要尽量减少内耗，
0: 对，
1: 尽量减少意外。
0: 对，
1: 如果他做的再到位一点，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我这是刚来你家住，我还不懂，对吧？那朱莉可能说，爸，这沙发是布的，您跟老哥几个尽量少抽烟，你就垫那么一句，就是双方都替对方考虑，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好。
0: 对，刚才我们看到进门的时候，首先这朱莉看到家庭这个情况一愣，然后又看到自己心爱的这个杯子摔碎了，这时候进了卧室还摔门了，我觉得这个是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实在是掩藏不住了，也是对目前失控生活的一种发泄，
1: 是
0: 实在他受不了了。
2: 对，
0: 你们有没有这种生活当中自己的空间被这样这个无意的侵占，或者是被他人入侵？
3: 我自己其实是有合租的经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遇到的室友都还比较讲道理。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吧。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沟通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是一个喜欢提前沟通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只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诉求，
0: 丑话说在前头，
3: 对对对，同时你也会去问问对方，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需求。哎，这个时候双向去考虑的时候，多一点边界感，多一点同理心，然后我觉得就会避免很多麻烦。
5: 哎呀，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4: 这是苏明成第一次冲朱莉发脾气。自从苏大强住进家里，小两口的关系岌岌可危。而这次争吵的导火索，不只是苏大强不肯洗澡，更源于几小时前的那场闹剧。傍晚，朱莉和苏明成下班后，只见客厅满地狼藉，也不见苏大强的身影，两人心里一紧，还以为家里进了贼。苏明成赶紧朝着屋里呼喊父亲：“
5: 爸，
12: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5: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12: 哎，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5: 什么情况这是？
9: 什么声音啊？”
5: 个儿不大，你别害怕。
2: 好可爱啊，这狗。
5: 哪来的狗啊？
12: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4: 原来让家里一片狼藉的罪魁祸首不是贼，而是朱莉最害怕的小狗。看着缩在沙发底的小狗，苏明成只好蹲在地上把它引出来。
5: 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手。
3: 谁跟狗好好商量是吗？
5: 哪来？
2: 有点指桑骂槐。
0: 但你这话对吧？苏大强听着特别刺耳。
5: 你没法在。
0: 你赶谁呢？
5: 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4: 苏明成这番话，本是对着小狗说的，可在一旁的苏大强越听越觉得，儿子这是在指桑骂槐。
12: 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5: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
10: 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12: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4: 任凭苏明成怎么解释，苏大强认定儿子儿媳就是嫌弃自己。后来苏明成又对小狗说不配待在自己家，这下苏大强更不乐意了。
10: 走了，回家去。哎，
12: 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10: 哎，去去去去去，
12: 哄谁呢？
10: 我哄狗呢。啊，去去，
12: 哄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啊
0: 啊！你看，从他前面的这个苏大强的种种行为不被认可，一直在被否定，到现在捡了个流浪狗回家，我觉得这也是苏大强的一种无声的宣泄和报复。哎，养只狗我都说了不算了啊，我要在儿子这儿找到一点话语权和控制感，我觉得
2: 是。但是我也看到了这个苏大强的一种孤独感。他可能是真的在家里非常的缺少陪伴，
0: 对，
2: 也缺少了这个关心。一开始有一个镜头啊，就是那个苏大强拿个香肠，他坐在这个沙发背后。我们看那个构图，左边是那个门框，右边是那个沙发。这个构图很堵，就是让观众会有一种这个心理暗示是，哎，他这个人怎么被困住在这个
1: 压抑
2: 当中啊？就是他这种孤独感其实是由这个镜头的语言带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同理他。同时看朱莉这边，其实他也是在一种防御的这个动作之下的。他这个一个人缩在这个换鞋柜上，拿个雨伞。说手就是一直在防护，
0: 对
2: 啊，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反而我们看这个明成，其实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对，而且他儿子也没解决好，对狗说的这所有的话，就是被苏大强听着。其实你别说苏大强了，你就咱们作为旁观者，你听这话跟人说，跟狗说的，这肯定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对不对？
1: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有编剧老师在文本上的加工，就听着就是双关语。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人际矛盾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来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揣测，而不是来自于那个事儿本身。所以真的是这双向的，是我跟狗说话呢，实际上就是在模拟日常那种对动机的揣测。
0: 对，
3: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哈，就是在这个片段里也体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观点，叫做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映射。就是我们经常很多困扰来自于今天这个人瞥了我一眼，我觉得他是不是看我不爽。就是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想法，但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这个想法，你觉得他应该会对这个事情不爽，你才会感受到那个不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放下对外界的这种观念哈，或者说你自己的心理去把这个东西放下以后，就少很多困扰。
1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不动，容易腰酸背痛，含胸驼背，关节僵硬。慢跑可以活动全身筋骨，拉伸腰腹、肩背、腿部肌肉，改善体态歪斜，颈椎、腰椎酸胀。慢跑能够促进钙吸收，提升骨密度，辅助预防骨质疏松。匀速慢跑冲击力较低，合理姿势下不会损伤膝盖，还能提升关节灵活度。长期坚持慢跑会让您腰背更挺拔，体态越来越好，筋骨更灵活，身姿轻盈有劲儿。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养心的关键在于养神。怎么养神？一是不要过度耗神。中医讲神之基在目，就是说眼神跟心神关系最密切，少熬夜，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就是在帮身体省着用神。二是保持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情绪稳了，心神就安了，身体自然也跟着安稳下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

0: 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外国各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比慈禧更生气的就是端郡王载漪，这个人想借义和团之手推波助澜，来灭洋反教。所以啊，为了说服慈禧，他反复鼓吹，说这个义和团代表着民心，民心可用啊。而且呀，他还吹捧说义和团太神了，这些神兵是天兵天将，因为他们刀枪不入。怎么可能啊？这个载漪啊，一帮哥们弟兄，比如说赵书桥、刚毅、载勋、启秀，也是趋炎附势之徒，跟着也随声附议，说老佛爷呀，这义和团真的很厉害，我们亲眼所见呐，那打仗简直是洋人所打不过的。哎，一人说不算，众人说，那可就得琢磨琢磨了。古人有说三人成虎吗？所以慈禧是将信将疑，于是对义和团绞杀的态度也就渐渐松动了。当时有一些御史和一些地方官也都是墙头草，见风使舵，一看哟，上面态度有变化，咱们也跟着改吧。于是啊，他们闻风上奏，声称对义和团绞杀的太厉害，于局势不利。而且有些人攻击袁世凯，说袁世凯到了山东一意主角，以致杀戮过重，人心愈惶愈甚。所以慈禧指示袁世凯和玉露这两地大员

0: 说对义和拳的拳匪剿归剿，但是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得一味操切以致酿成巨祸。哎，这谕旨仔细一读，这有人是见风使舵，是见人下菜碟儿，嗅出了别的味道，这朝廷要转风向。可是尽管如此，朝中另有一些大臣御史，包括不少封疆大吏，如易匡、荣禄、元长、许敬诚、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人是坚持己见，他们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不要轻易和外国开战。这么一来呀，朝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抚慰的，一派主张严剿的，也就是主抚派和主剿派，真是各唱各的调，这两方就对着干起来了。这两方打得还挺厉害，相互博弈，奏章交替。可是上峰的意见呢，慈禧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让人琢磨不透。慈禧不表态并不代表她没态度。话说这年的11月，慈禧发布指示说，近来各省督府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耿一何字于胸中，遂至临事毫无准备，此等故袭实在是孤恩负国。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慈禧这句话明眼人都听得出来，这是对主和派不满呢。此外，在这谕旨中他明确提出了，今后有事不准再提和字，不仅不能提，想都不能想了。因为谕旨中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各地督府必须协力同心，不分枕御，共御外侮，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于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如能忠君爱国，又何惧强敌？这话说的不能说，而且还不能想。他多次发表谕旨，提出对义和团不能一味绞杀，这哪是没态度啊，傻子都看得懂，实际上已经透露了某种倾向。虽然有倾向，但是没明说，这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不明，朝臣们的分歧也就无法统一，向外传递的信息也相互矛盾，所以对于下边来说，这执行起来可就犯难了。玉露对此就感到很头疼，上意如何他也揣摩不透，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方面，由于那位载漪等人的支持，他对义和团的绞杀是有所顾忌，不敢放手进行。可另一方面，反对义和团的声音也不断传来，他又不得不继续查禁，而且对那些烧教堂、杀教民、损坏铁路电线的行为还得予以打击，不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许多地方官更加不知所措。所以在直隶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直隶地区查禁工作从来没停过，但是义和团的发展却日益壮大。据一些史料记载，1900年3月，直隶地区的袭权者越来越多，许多人拥入天津，是三五成群，乡帅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姓，这达到90%了。为此官不深究，全民等义务忌惮，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习权的人几乎达到90%，而且官不深究，那谁还怕呀？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和玉露大有关系。事后有人指责玉露，你纵容义和团，其实玉露打心眼里也不想纵容，但这个玉露不是说过吗？他是个官场老油子， 他的经验告诉他，为官之道，揣摩上意最为重要。眼下上意不明，我进过头了不好，不进也不是。于是他只好左右逢源，是上下敷衍。上面说要服，哎，他就服；上面说要搅，哎，他说我真搅。这么一来，下边也被他弄糊涂了。那问大人究竟是服还是搅呢？哎，他也不明确回答。这地方官一看，得，总督态度不明，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所谓官不深究，这态度暧昧的，也就给了义和团发展很大的空间。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面对这种局面，谁最难办呢？上文书说过，就是受了托的聂士成，因为玉露找过聂士成，让他严查义和团，他不能不执行啊，因为他是直隶提督。玉露虽然暗中揣摩上意，左右摇摆，但他表面上还是信誓旦旦的。他告诉聂士成，咱呐得坚决查处义和团。而且在电报里，他跟聂士成是这么说的：各地袭削义和团，明目张胆，为数已多，若不早为分兵震慑，设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现在犬匪蔓延甚广，弹压寻机，兵力万分不敷，不得不做协助之情。意思呀，就是让聂士成继续派兵帮我弹压。聂士成是军人出身，军人当以奉命为止，身为军人他只能照办。他不断派出部队前往各地巡查，协助查禁。但此时义和团也心非昔比了，背后有人撑腰，加上人多势众，竟然公然抗拒，所以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严重。话说这年五月，聂士成部的副将杨福同率部到涞水石亭村查禁义和团，一进村就遭到了全民围攻。这杨福同下令弹压，打死了一个义和团全民，逮捕二人。之后他限令全团给我三日内解散，并且留下了一小队官兵驻守该村，自己呀则带队回城了。杨福同认为这事儿不大，就这么平息下去了，因为这是惯例，以往也这样。虽然义和团查而不止，禁而不绝，但是每查禁一次吧，最起码可以安稳几天。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就在他查禁的第二天，该村的义和团便向新城、定光、荣城、房山、涿州、益州等各地的全民传出了帖子，说呀，你们速来石亭村。于是义和团是一呼百应，数千全民一夜之间便汇集而来。您说该村不是驻守了一村官兵吗？对，这支小部队的官兵啊，闻讯大骇，当场就跑了。 我们才多少人呢？他们上千人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涞水城。杨福同闻报，立刻率马队30多人，部队上百人是前往弹压。石亭村距离涞水城有30余里。到了中午，官军就赶到了事发现场。村里的全民一听，什么？官兵来了，操起棍棒刀枪拥向村口。这杨福同远远看去，哎呦，蜂拥而至有数千的义和拳全民，人声鼎沸，黑压压一片。他知道来硬的不行，可是掉头回去也来不及了呀。于是杨福同一抬手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单骑上前试图进行劝解。杨福同想，我是朝廷命官，全民能把我怎么样啊？但这一回他可想错了。这几个月来，杨福同多次率部查禁义和拳，加上昨天他在石亭村打死一人又逮捕二人，所以全民们对他是十分仇视。当杨福同骑马来到村口，呼啦一下子，全民一下子把他给围上了。为首的全民呢，是一个和尚，这个人叫满立，手执一根长矛立在前头。杨福同对他高声说道，我乃奉命查办，各位赶紧散开，否则大军压境，违者死路一条。而且啊，他还强调说，只要团民解散，我呀既往不咎。得，还没等他话说完，这位和尚满力已经是怒容满面，呼的一下冲了上去。他们拿着一根长矛嘛，举枪便刺。杨福同猝不及防，这一枪就扎中了他的左膀。全民一看，哎呦，我们的头满力动手了，于是呐喊四起，是呼啸而上。杨福同心知不妙，中了一枪之后赶忙拔刀还击。他奋力冲突，混战中砍倒了义和拳数人，怎奈对方人数众多，是紧围不放。这位杨福同身上多处受伤，血流如注，最终力竭坠马。这全民们是乱毛齐下，杨福同当场毙命，他的两名随从赶来救援也死于非命。而且义和拳的全民们是乘胜追击，持械猛扑，官军人少啊，他们难以抵挡，溃败而去。据后来的《济南几遍事略》云，杨福同死得很惨，死的时候是体无完肤，脏腑皆出。杨福同的死引起了巨大震动，这是义和拳兴起以来在直隶地区被杀死的级别最高的军官。雨露闻报大为震惊，他一边派兵增援，一边向朝廷报告。在报告里，雨露提出一个新思路，查拿首要，解散协从。意思是说，对首要和协从要区别对待，首要不是带头的吗？要严办，而协从者从宽。他的意思是说，如敢再行抗拒，就严刑缉捕。他为什么打这么个报告？雨露还是想摸朝廷的底儿，因为一直以来朝廷就没给一个准确的态度，模棱两可不行啊。如今义和团越闹越大，这么高级别的军官都杀了，作为地方大员，如果不闻不问，将来朝廷追究起来，我是要担责的。可是一味镇压，杀人太多，万一不符合朝廷的意图，我同样吃不了兜着走。玉露的这份报告是5月22号送上的，25号，也就是3天，朝廷就回复了。原文是这么写的，查拿首要，解散协从，办法军事，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士卒养奸，操切亦可资辨。

歹徒勿当延迟，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嗯，这什么意思呢？玉露接旨看了半天，真是一头雾水。从表面上看，朝廷似乎同意了他的主张，但是说到各处情形不同，不能操窃，让他相机操纵，这什么意思呀？让我自己看着办。就在他向朝廷打报告的同时，聂士成按照玉露的请求，分别派出杨木十三营、邢长春马队赶往出事地点。同时，玉露还令原驻天津的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一哨开往来定涿一带会同平乱，也就是涞水、定州和涿州。5月27日，杨牧石率部赶到了涞水，他四处张贴公示，要求全民你们自行解散。公告中写得很明白，大军奉命平乱，尔等如各保身家，乃国家之福，如乃横肆抗拒，本统领委以杀伐从事。别看这个杨牧石来势汹汹，好家伙，这义和拳根本不买账。义和拳声势不断扩大，这直隶地区的全民呢，像滚雪球似的，人数越滚越多，反抗的情绪也空前高涨。就在杨牧石率部抵达涞水的同一天，涌入涿州的有3万多全民，就跟当年的黄巾军一样，一时间，黄巾红带者流，城乡内外风屯易聚。这城墙上是万头攒动，刀矛林立。除了涿州之外，直隶其他地方的局面也相继出现混乱。很多地方的教堂被烧，传教士和教民被杀，而且这帮全民是拆毁铁路、拔去电杆、焚毁车站和洋房、卢堡铁路等多处告急。据一位目击者记载，5月初二，由新城前进，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毁，火车道上烟火蔽日，寻之途人，使之马家铺至高铺店，也是高碑店，200余里铁路，自29日烧起，火油未熄，烧了一路了，这200多里的铁路啊！所以，义和团的行动引起了洋人的恐慌，各国使节纷纷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及侨民，但是这些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此后不久，卢堡铁路中断，局势越发败坏，总署对此很不满，多次电令聂士成专派队伍对卢堡和金卢铁路妥为保护。接到指令后，聂士成赶快增派兵力，加强对铁路沿线的防护。为了确保铁路的安全，他还下令让杨牧石、邢长春以及张连芬等各部对破坏铁路的全民给我迎头痛击，要坚决制止。话说5月28日，几千名的全民聚集到玻璃桥至卢沟桥一带。这些人拆毁铁轨，砍断电线，并放火焚烧了长辛店、卢沟桥车站以及料场。杨牧石接到报告，立刻带兵前去。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到出事地点，远远望去，只见铁路两旁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除了团民之外，还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杨牧石当即下令驱赶，而且鸣枪警告。按道理来说，大家做四散状也就罢了，可是鸣枪过后，人们聚集不散，嘿，一点作用不起，他们继续毁坏铁路。于是官兵上前驱赶，你往东赶，他往西跑，你往西赶，他往东跑。您说什么意思呀？老鹰捉小鸡呀，这哪能跟儿戏一样啊？而且在驱赶的过程中，官兵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聂士成部下杨牧石在弹压全民的过程中痛下杀手，全民和百姓死伤不少。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杨牧石遭到舆论猛烈的抨击，有人指责他：你呀，这叫滥杀无辜，朝廷明明有旨查拿首要解散协从，不是讲了吗？你把那个闹事的头抓了，把剩下的人解散了不就完了吗？你杨牧石不但不分首从，连老百姓都不放过，你分得清谁是义和拳，谁是老百姓吗？对于这种指责，杨牧石可接受不了。他在给聂士成的电报中为自己辩解，他是这么说的：外人以为杀百姓，牧石以为杀匪，既令非匪，而与匪相杂而烧铁道，则义匪也。什么意思呀？我都告诉他们了呀，明枪示众了呀，他们混在一块儿，而且把铁道都烧了，能不是匪吗？所以我杀的没有民，我杀的都是匪。不光杨牧石为自己申辩，他的强硬态度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义和团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就在杨牧石下令开枪的第二天，涿州义和团数百人放火焚烧了定兴车站和长辛店洋房，并把聂军左营管带聂汝康等10数名官兵扣押了。这还得了？杨牧石得到消息率部前去，他正在气头上呢，这一去是再次大开杀戒，他扬言要将全匪绞杀尽净，凡附和之人一并枪击。我才不分谁是领头的，谁是从众呢，我一并全杀了。就在杨牧石大开杀戒之际，聂军邢长春马队和张连芬所部也在铁路沿线对义和团展开了强力挥剿。从5月底到6月上旬，聂士成的5位军多次清剿义和团，双方是你来我往，发生激战，应该说义和团遭受了重创。但是持续不断的绞杀并没有让破坏行动得到制止，相反是愈演愈烈。保定、廊坊、定兴以及高碑店、黄村、杨村等地的铁路先后遭到破坏。6月6日这天，义和团烧毁了洛阀车站，导致京津铁路中断。这事态得太严重了，铁路都断了，所以聂士成不得不亲自率部前往弹压。这一场清剿行动一共进行了2个多钟头，

0: 据说死伤的团员大概有上百人。按道理来说，事态可以平稳了，可这些全民们没有屈服，三天以后啊，他们卷土重来了。上千人又接到了传帖，是蜂拥聚集。在洛发一带，这些全民继续拆铁路。也巧了，这天聂士成正陪铁路总办大臣张毅巡视铁路，他们刚走到洛发，刚好和拆铁轨的全民们相遇了。愤怒的全民一听，谁来了？啊，这不就是打伤打死我们的那个聂士成吗？于是他们围扑上来，向聂士成等人发起了攻击。攻击朝廷命官，这还了得？聂士成一边派人保护张毅撤离，一边下令还击，所以双方就发生了混战。据说当时的义和拳的全民是奋不顾身呐，那不是传说说刀枪不入吗？这些人是猛扑聂军。聂士成当时是出来巡查，没带多少人，虽然兵少，但聂士成的兵官都训练有素，加上武器精良，频频放枪轰击，所以义和团全民是死伤严重。据庚子记事云，此战直隶提督聂士成之兵歼匪500余人。而另外一部全民祭文说，聂军洛伐之战，炮毁匪村5处，毙匪600余名，而官兵仅阵亡12名。换句话说，甭管哪部书记载，死伤大概都有500-600人了。洛伐之战可能是官军杀伤全民最多的一次，因此义和团对聂士成是恨之入骨，骂他是聂鬼子。但是反过来说，聂士成保护铁路，维护治安，这是他分内之事，也是自己遵旨行事，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让聂士成不解的是，洛伐之战后，朝廷突然对他传旨申斥，说聂士成是滥施杀戮，不分良友，不判守从，命他立刻率队返回芦台。这下聂士成困惑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哈，义和团骂他也就罢了，朝廷怎么也对我这样呢？就在几天前，总署还给我来电，不是让我保护好铁路吗？我们直隶总督玉禄大人也力主对义和团后集兵力严厉打击呀。现在这天儿，怎么说变就变了？其实聂士成并不清楚，短短的10来天，朝廷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以那位载漪为首的主辅派开始占据了上风。其实啊，风声早就有了。1900年5月下旬，就在义和团占领涿州时，慈禧连续3天召见了甘军统领董福祥。这个董福祥一向被认为是排外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不喜欢洋人。在这关键的档口，慈禧太后把他从千里之外从甘肃召来，显然不同寻常。外界一般认为，这呀是朝廷主战的信号。但是聂士成不那么想，因为他不相信慈禧太后会轻易和洋人开仗，以前打一直打不过呀。不光聂士成这么想，许多人都这么想，因为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和洋人开仗根本无胜算，更何况他针对的不是一个国家呀，这一开仗就是和多国一起打，除非是脑子进水了。事实真是如此，脑子不光进水了，都进了豆腐脑了。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说慈禧痛恨洋人，但对于开仗还是持比较谨慎态度的。慈禧太后当时内心挺纠结，一方面她希望利用义和团去反对洋人，她恨死洋人了， 连我过六十大寿，你都不给我消停。另一方面，他对义和团的能力也表示怀疑。可是外国人不干，他们对于清政府这种纵容义和团的做法无法容忍。洋人连续发表声明，如果清政府再不查禁全民，他们将要在大沽口外进行海军联合示威。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所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五月下旬，慈禧不得不下令对直隶的义和团进行进剿，并派精锐部队聂士成前往实施。如果说在这之前，聂士成部只是协助地方进行查禁义和团的话，那么在这之后，聂士成部就成了查禁义和团的主力，他们算第一线。这一切是遵照朝廷的意志在行动啊。可就在聂士成部全力清剿义和团之时，主府派开始发出不同声音。就在5月30日，刑部尚书赵书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朝廷，认为义和团猪不生猪，不如釜而用之。你猪来猪去，野火烧不尽呢，不如啊，咱把它招抚了，可以为我所用。这个奏议得到朝廷的赞许，而且上奏者之一何乃莹还被提拔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6月3日，就在洛伐之战发生前六天，朝廷又发来停计，指示对义和团要尊切劝导，不可操切行事，并要求对各级官兵严刑申诫，无得轻伤民命，起信邀功。这真是多云转晴，一下子从39天变到3伏天了，这些指令根本不一样啊。6月6日，朝廷派赵书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宣示小玉，劝说义和团解散。上谕称，如果义和团不听劝告，执迷不悟，你们就是算叛民，定当实力剿捕，按律惩办。这道谕旨啊，还被命令抄写以后广为张贴。从表面上看，朝廷的政策好像没什么变化，义和团依然是非法组织，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在赵书翘和何乃莹奉旨前往涿州的第二天，朝廷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当时的吏部尚书刚毅前往。这个安排显然别有用意。赵书翘啊，是刑曹出身，他对刑律比较熟悉，后来因为刚毅引荐才出任的刑部尚书。他和何乃莹这两个人都是主府派的成员，但是啊，这两个人的态度并不是很极端。到达涿州以后，在接见义和团首领时，他们宣示了朝廷的德政，告诉他们一起解散吧，各安生业，朝廷不会难为你们。赵书翘就说，全民以筹教为名倡立团会，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奸民会匪乘机混入其中，借端闹事，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这么做就不好了。铁路是国家建造的， 教堂呢，是教士教民居住的地方，哪能说烧就烧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和国家作对，和国家为难。这些义和团的首领们回答说，大人呐，解散可以，但是那个聂士成太可恨了，我们这波人呐，很多都被他杀了，必须把这个人的官职给革掉，我们就从，否则呀，我们血战到底。赵书桥知道义和团痛恨聂士成，但这事儿不能全怪聂士成啊，所以啊，他就委婉地说，这个可不行，因为聂军门他办事认真，而且罪不至于革职，更何况现在是朝廷用人之际，岂能说撤就撤呀？聂士成执行的也是朝廷的懿旨，哪能说撤就撤呢？当时啊，何乃莹也赞同赵书翘的意见，说这个请求不能接受。因此这次接见义和团的目的没达到。可在这之后不久啊，那位刚毅来到涿州，他一来形势大变，因为这个刚毅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这个人呢识字不多，而且以清正自诩，但思想极端的保守。他到达涿州是6月7号，比赵和二人晚了一天，就在这一天洛伐之战发生了。与此同一天，聂士成部的邢长春的马队在定兴大东沟突袭义和团，团民是死伤惨重。第二天，刚毅抵达涿州，和先期抵达的赵书翘、何乃莹会合。他一到啊，立刻召见全民，让义和拳的全民展示他们的神术。什么叫神术啊？这帮全民呐，焚香烧符，口中是念念有词，他们声称我们神仙附体，刀枪不入，这不是迷信吗？赵书翘是个明白人，他根本不信这一套，可是这位刚毅呀，是连声叫好。赵书翘在旁连连摇头，他对刚毅说，大人呐，此书不可信。嘿，人家劝得对，结果您才刚毅怎么着，嘿，把脸沉下来了，搭了个脸子。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哟，赵书翘见刚毅不快，就把话头给收住了。因为刚毅和那位端郡王载漪是同党，又是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加上赵书翘刚入军机，也是刚毅推荐的，自然不敢和他对着说。所以事后谈及义和团要求斥革聂士成，刚毅当场表示，聂士成不可行，乱杀无辜，不称体统。赵书翘一听不对呀，这个画风，在旁边就提醒刚毅，聂士成乃宿将，不用他用谁？嗯，用义和团呢。刚毅竟然回答用义和团，这一句回答可把赵书翘呛的是无言以对。他一看刚毅态度坚决，全无效果，算了吧，算了也就算了。嘿，那何乃莹见风使舵，现场附和起刚毅来了。这个赵书翘势单力孤，也就不坚持了。行了行了，既然你们二位意见相同，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在下不才，我呀回京复命了。刚毅一听，嘿，这赵书翘这么说，我也不留你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如啊让他回京吧。等到赵书翘回京以后，慈禧问起义和团的情形，由于害怕得罪刚毅，这位老赵啊也不敢据实上禀，是含糊其辞。庚子事变后，这位赵书翘成了罪臣之一，因为他支持义和团而被赐死。临死前，这个赵书翘是哭天抢地，他大呼，庚子良害我也。庚子良是谁呀？刚毅字子良，他死前就是说，我的死啊 都是你刚毅害的，这不是个倒霉蛋吗？但话也说回来了，谁让你回京复命，你含糊其辞，你不能据实禀告啊。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个赵书桥走后，刚毅便放手和义和团密谋。这个刚毅简直是个老糊涂，他对义和团的领首的说：“你们呐，都是义民，当自爱，误伤百姓。改日朝廷和东洋西洋鬼子开战，必将用你们当先锋。”哎呦，听到朝廷的大员这么说，这帮义和团的团首是欢欣鼓舞，抚掌大笑。之后，这位刚毅先生带着何乃莹继续向保定进发，一边走啊，这一路上不断地会见义和团的全民，公开给他们打气。谈到设坛练拳的事情啊，有的全民就说：“说大人呐，咱朝廷有旨，我们不敢练了。”嘿，你猜这位刚毅怎么回答？
2: 上谕不要紧，有我呢。
0: 嘿，这大尾巴狼说的。六月九日，就在刚毅到达涿州的第三天，聂士成在洛阀再次和义和团发生战斗，这让刚毅大为不满。当时聂军杨牧石部住在高碑店一带，和义和团对峙，刚毅认为不甚相宜，所以他写信给杨牧石说：“你呀，把军队给我撤喽。”人家杨牧石哪能听啊？杨牧石回复说：“有奉命保护铁道之责，此时进退未敢擅专。”几天以后，杨牧石还给玉露发了电报，他表示：“一日再高，不能以三营性命、三营器械滋匪，匪扑必战，不扑不战。”他的意思是说，我一天在高碑店，就肯定能把这儿守好，我三营军兵的性命和三营的器械不可能让义和拳给我拿走，匪来我必跟他交战，匪不来我也不主动去剿匪。听到杨牧石不撤兵，刚毅是大为恼火，他认为你聂士成的五卫军根本不把我这朝廷大员放在眼里，因此刚毅是更加记恨聂士成。回京后，他狠狠上奏了聂士成一本，使得聂士成的处境更加困难。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公元1900年6月11日，由于保守派的支持，对于义和团的这个措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义和团大举拥入京师，据庚子记事云，这个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20-30人一群，40-50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夜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夜藏关帝神马，大红兜肚，穿于汉山之外，黄果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门兵亦不拦阻，即刻开门放入。虽然当局的禁令没解除，但通过这段文字的记录，大家可以知道，义和团自由进入京师，这已经是现实，说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这个记录啊，大家也看得出来，义和团的这些全民，长幼不分，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居多，而且没有什么组织，各自带各自的器械。就在6月11日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日本使馆有一位书记官叫杉山彬，被甘军所杀。日本的书记官被杀，这肯定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时有记录说，杉山彬被杀的过程很残忍。庚子使馆被围记是这么记载的：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盖杉山彬实受肢解之刑矣。这个日本人呢，被杀得很惨，被人给肢解了。他的死引起了各国使节的愤怒，当然也把大家吓坏了。所以早在5月底，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派兵进京保护使馆的要求。前文书讲过，清政府开始表示反对，后来也做了点让步，同意每个国家可以派兵，但派兵不能超过30个人。鉴于局势的变化，各国公使在分别派出30名军事人员进京之后，又擅自决定派遣一支2000多人的联军。这支联军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将军统帅来增援北京。当然，这个做法显然违反了清政府的规定。话说这年的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在天津的塘沽登陆后，开始乘火车向北京进发。哎呦，本来他进京就不合法，这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一片哗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立刻做出反应，他们自发北上和联军开战。而京城内的义和团，他有气儿没处撒，把愤怒的情绪转化为烧毁教堂、围攻使馆等一系列针对洋人的行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是准备到车站迎接由天津来北京的联军，结果呀，就被甘军所杀。这局势越来越乱， 北京当局也开始紧张了。慈禧一边派大臣和各国使节交涉，想劝阻联军赶紧退回去，同时啊，他也调动军队赶紧布防。他不是没吃过亏呀，当年不就是被人洋鬼子赶的，一路跑到西边去了。同时，直隶总督玉禄接到了廷记，要他把聂士成五卫军全部调回天津附近，沿着铁路扼要扎守，对北上的联军实行阻止。同时谕令，要求驻大沽口的淮军守将罗守光要一体戒严，以防不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每逢节假日，大家的生活规律总会有一些改变，这时候如果大意了，就容易影响健康，尤其对于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过一个悠闲又幸福的节日才是最重要的。节日期间品味美食是我们表达欢快气氛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对于血糖不稳定的朋友来说，面对美食大餐时常会很尴尬，敞开吃吧害怕血糖增高，不吃吧看着眼馋。今天给您支两招，让您既能享受美食，又可以让血糖保持稳定。一桌大餐，您可以每样都尝一口，一定要控制好总量，否则吃到最后肯定是超标了。另外，餐后不要马上吃水果和干果，可以在两餐之间适量添加点，而且水果和干果也要错开吃，尽可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为大家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六集，乏力浑身疼，查查血糖。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一般情况，只要调整作息，适量运动就能够缓解。但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3: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他，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事实上还真不一定，血糖升高能带来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特别节目就来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1: 欢迎魏主任。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1: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

0: 它有什么特点呢？
1: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
0: 嗯，
1: 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它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1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嗯，
1: 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0: 嗯嗯，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就是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嗯，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1: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
0: 嗯，
1: 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
0: 嗯，
1: 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
0: 嗯，
1: 那这
0: 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嗯，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1: 越来越大，对，
0: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哈。
1: 嗯，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0: 嗯，
1: 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
0: 嗯，
1: 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
0: 嗯，
1: 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 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0: 嗯，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嗯，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1: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嗯，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嗯，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
0: 嗯，
1: 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0: 嗯嗯，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1: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0: 哦，这么严重。
1: 嗯，这是
0: 尿糖高
1: 状态
0: 啊，高糖状态，
1: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
0: 嗯，
1: 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和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
0: 嗯，
1: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0: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1: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 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1: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功能的物质是葡萄糖，
0: 嗯，
1: 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
0: 嗯，
1: 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
0: 嗯，
1: 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
0: 嗯，
1: 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
0: 嗯，
1: 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0: 嗯，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我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1: 对，
0: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1: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
0: 嗯，
1: 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的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
0: 就
1: 常在河边走嘛，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嗯，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1: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
0: 嗯，
1: 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
0: 嗯，
1: 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0: 嗯，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
1: 嗯，
0: 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1: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由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该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
0: 嗯，
1: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 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两个小

0: 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嗯，
1: 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
0: 对。
1: 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0: 对对对。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0: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

0: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1: 就是可以
0: 可
1: 偶
0: 以用，
1: 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0: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1: 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0: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1: 好一些，
0: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
1: 这
0: 的。
1: 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
0: 对，隐形的糖果。
1: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
0: 蜂
1: 蜜。
0: 蜜，
1: 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0: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
1: 嗯。
0: 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1: 所以还是要慎
0: 也
1: 用，是吧？
0: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1: 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0: 其实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2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

0: 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1: 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0: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1: 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0: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1: 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0: 对。
1: 但是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0: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份，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是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一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1: 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2颗，但是山楂您可能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0: 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1: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就
0: 生
1: 如
0: 活
1: 果
0: 中可
1: 有，
0: 以用，
1: 那我
0: 现
1: 们
0: 在
1: 就讲讲叫什么顺感。
0: 瞬间的瞬，感应的感，
1: 瞬间感应
0: 瞬
1: 到。
0: 间感应血糖。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那么样一个痛感。 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2: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2: 嗯、
0: 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2: 嗯嗯。
1: 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
0: 嗯、
1: 哈、
0: 嗯。
1: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0: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2个小时。
1: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0: 从吃第一口饭、
1: 不是吃完了算，
0: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2: 嗯、
0: 到2个小时，我们叫餐后2小时血糖。
2: 嗯，
0: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2: 嗯，
0: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1: 嗯，就当时的
0: 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嗯，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
2: 嗯，
0: 啊，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10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3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了，可能现在得4毫米5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您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4: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

0: 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啊，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呢，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人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
1: 脑出
0: 了。
1: 血，
0: 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1: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

0: 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0: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1: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0: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1: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0: 对，
1: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0: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儿，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也
1: 我们
0: 是
1: 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
0: 勾
1: 找
0: 脚
1: 脚尖
0: 抬
1: 勾
0: 腿，
1: 起来，
0: 抬腿，
1: 然后把腿抬起来。
0: 对，
1: 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
0: 就
1: 肉
0: 收紧
1: 是
0: 了，
1: 比较那个
0: 收
1: 吃
0: 紧，
1: 劲儿的哈，
0: 对，
1: 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
0: 都
1: 影
0: 可以
1: 响，因为
0: 做。
1: 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1: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
0: 哈哈，
1: 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增肌，
1: 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
0: 锻
1: 炼
0: 炼
1: 得有
0: 好，
1: 力量。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0: 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那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1: 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0: 四五秒钟是
1: 四五
0: 最
1: 秒
0: 好的，
1: 最
0: 这是
1: 好。
0: 一次，一组是30次。如
1: 三
0: 果
1: 十次啊，那
0: 对，
1: 慢慢做吧，不着急。
0: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1: 非常安全。
0: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坐着就可以完成，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1: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
0: 对，
1: 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哈。
0: 是。
1: 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我就着急呀，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0: 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
1: 静
0: 推荐，
1: 蹲，
0: 对，就是深蹲，靠墙深蹲。
1: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0: 靠墙吗？
1: 靠着墙，
0: 如
1: 这
0: 果
1: 个，
0: 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踮脚尖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扶着一个桌子，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垫脚尖儿。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啊，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
0: 安
1: 全。
0: 全，对。
1: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0: 对，
1: 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 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0: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

0: 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儿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1: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0: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啊，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
1: 嗯，
0: 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0: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
1: 嗯，
0: 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1: 嗯，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
1: 嗯，
0: 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
1: 嗯，
0: 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
1: 嗯，
0: 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1: 嗯，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0: 30分钟以上。
1: 3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
0: 嗯
1: 嗯。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高血压也是很常见的慢性疾病，它的危害大家也都知道，但很多朋友一直在控制血压，就是控制不稳定，血压波动大，可能对健康威胁更严重。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 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风渐起，喉咙发痒，嗓子干哑，鼻子堵塞，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还是过敏信号？稍后一起来了解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时如何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网络平台侵犯个人隐私是否违法？受害者又该如何维权？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到了秋季，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呀，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呢，还是过敏信号？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另外，中式烹调师蒋应荣也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相关饮膳的烹饪方法，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秋燥时期。
7: 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有两个小人儿，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 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先说第一个，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8: 亮静，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7: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8: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7: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8: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痒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7: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9: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啊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粘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7: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8: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都开始掉皮了，
7: 是的
8: 啊，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第二呢，它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7: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8: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儿。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舌淡苔白，这就是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7: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9: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啊，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 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7: 是，
9: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7: 王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
10: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11: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12: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13: 其实刚才我们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痒就是上火，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痒是以风邪居多，
7: 对，
13: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
7: 对，
13: 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就像这些胖大海啊、金银花啊、
7: 雪梨呀、
13: 雪梨啊、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也都是清热的。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

0: 温润润肺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哎，你秋天就吃梨嘛，你给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
1: 嗯，
0: 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健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1: 对，
0: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1: 是的，
0: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健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1: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津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燥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燥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0: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清，
1: 是
0: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位都是食药并用的，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就是炒菜啊、煮粥啊，
1: 对，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1: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粥应该怎么做呢？
3: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粥。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三分之一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提，就能把核 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泥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1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3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一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您看，成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1: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0: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1: 是的。
0: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儿、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儿，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搁一块儿，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肚子胀的时候，你也用陈皮。然后杏仁呢，一方面有止咳作用，另一方面，凡是就像桃仁、杏仁，它都是有油的，所以说它有润的作用。所以说一个是主温，一个是主清，就能够来治疗这个凉燥的这些症状。
1: 关于温燥和凉燥，二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您的水补进去了吗？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干燥，于是就拼命的喝水，也有朋友反映了，说我一天喝8杯水，可是感觉越喝越干，好像没有补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呢？王院长，
0: 这时候啊，我们还是用一个道具，
1: 让
0: 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
1: 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您吃一小口
1: 啊，吃一尝，
0: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1: 好，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0: 是的，这也是很多在秋天呀，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哎，你刚才喝水了吗？
1: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好像那个唾液都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1: 是呀。
0: 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速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需要肺的宣发和速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1: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4: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 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
1: 哦，
4: 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
1: 嗯，
4: 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1: 变小了。
4: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
0: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我们其实很多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1: 黏黏糊糊，
0: 对，黏糊糊的。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
1: 对
0: 啊，
1: 麦冬饮。
0: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1: 是，
0: 还有人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
1: 哦，
0: 啊，就可以补气润燥，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我们的麦冬啊，这个药剂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0: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那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0: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想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0: 这些阴虚比较明显的这些人群。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您的鼻子在报警。
4: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当然，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
4: 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倒计箱打开。
1: 好，
4: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
1: 哦，堵在鼻孔的地方。哦，
4: 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
1: 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不畅。
4: 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1: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4: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1: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啊，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呀，鼻子出问题很常见，根儿是在肺上。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叫肺开窍于鼻，就像这个开窍就是你开窗户，
1: 对，
0: 肺上开这个窗户在鼻子上， 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

0: 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1: 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两到三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清变黄，变得粘稠。
0: 对，
1: 而它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它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他说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而他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润燥生津通鼻窍，科学调养呼吸道。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网络作家遭网友骚扰，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区门禁系统软件，泄露了他的家庭地址等信息。而另一个女孩仅仅是接受了一次街头采访，之后照片竟然出现在整容机构的广告中。两起案件都是跟网络平台侵犯个人隐私有关，受害者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将为我们以案说法。
8: 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叫李凯，29岁。这一天，他一出电梯，就被家门口的景象吓个不轻。自己家的门以及门周围的墙，竟然都成了红彤彤的一片。走近一看，是被人泼上了红色。

0: 色油漆，房门上还赫然写着无良写手罪有应得8个大字。显然这是在骂自己。李凯顿时惊呆了，到底自己做错什么了，遭人这么谩骂？李凯是一名网络作家，近几年他的事业是顺风顺水，这不他又谈妥了一部网络连载小说出版的事情。为了庆祝，他打算请朋友们在家里聚聚。这天下午，李凯提着大包小包的食材从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好饭菜招待朋友。没想到一回家就发现这样意想不到的一幕，自己的家门被人泼了油漆。就在李凯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朋友们陆续到了。看到这幅情形，他们赶紧问李凯是否最近得罪了什么人。
1: 李凯认为平时自己都是待在家里写作，很少与人打交道，更别提与人结怨了，怎么会无端成为别人骚扰的对象？经过朋友的提醒，李凯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身边最近还真发生了不少怪异的事情。
0: 那是半年前的一个上午，李凯通宵完结了一部小说，正打算上床补觉，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他打开门，发现门外啊，站着好几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手捧鲜花和礼物。还没等李凯开口，来人就高兴地介绍说，他们是李凯的粉丝，很喜欢李凯写的作品，特意来看望偶像李凯。就这样，李凯在家中接待了粉丝。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不是粉丝的追捧，而是惊吓。一天，网络上大批黑粉开始恶意攻击李凯，说他的作品华而不实，杂乱无章。不仅如此，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不明来历的快递，快递单上一清二楚地写着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住址，大部分都写满了咒骂的话语。刚开始，李凯心想，会不会是某个朋友在网络上泄露了自己的隐私，便逐一询问，但朋友们都否认了。李凯决定找出泄露信息的始作俑者，避免未来被更多人恶意攻击。李凯怎么也没想到，泄露他个人信息的人还没找到，今天家门就被人泼上了油漆。听完李凯的介绍，朋友认为会不会是李凯经常在网上发表作品，自己不慎泄露了个人信息。李凯赶紧摆手说不可能，因为他发表作品都是用的笔名，也从未公开过个人信息，更不可能把家庭住址发到网上，粉丝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找不出问题所在。朋友担心接下来会有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就建议李凯赶紧报警。很快，警察从李凯小区监控中调查到了泼油漆的人。经过调查得知，那个泼油漆的人是李凯小说中男二号的狂热粉，因为李凯的小说中把男二号写成了反派，此人呢，就怀恨在心。
1: 这位读者无意中在网上发现有人泄露了李凯的家庭住址，于是他便找到了李凯家，用油漆写上辱骂李凯的标语，贴在楼道里。那么李凯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泄露到网络上的呢？
0: 警方经过调查，通过网络后台数据库系统的交叉比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泄露李凯信息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李凯手机上的某款软件。据李凯介绍，去年呢，他所在的小区的业主们反映门禁系统太过老旧，反应迟钝，出行啊非常不方便，于是小区物业就换了新的智慧门禁系统。物业说这个系统非常便利，只要业主下载了配套的软件，注册后输入自己的真实信息，就可以实现多种联网功能，这样业主进入小

0: 小区时，不仅可以自动识别车牌号乞丐，还可以通过手机自助缴物业费等，让小区居民全都下载。为了方便出行，李凯很快按照要求下载了这个软件，并进行了基本信息的注册。当时李凯发现，这个门禁系统的注册跟别的软件不太一样，一注册就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并没有读取手机存储空间、位置信息、通讯录等信息的弹窗，而其他软件注册时，通常会有弹窗提示，类似是否开启某权限。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是小区物业推荐的门禁系统，李凯呀，也没多想。软件下载之后，就顺利地出入小区。后来，李凯还通过这个系统续过费。然而，李凯万万没有想到，这款门禁系统一直在泄露业主的个人信息。
1: 泄露李凯个人信息的源头终于找到了。为了防止更多的业主信息被泄露，警方立即通知小区物业，通知业主们卸载这款门禁软件。与此同时，民警把这一重要信息上报给当地的网警，希望能从源头彻底解决这个漏洞。那么，泄露李凯信息的软件公司和泼油漆的黑粉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0: 原来这个软件没有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收集的信息便可以在电脑网页找到。网警还发现，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堂而皇之地公布了利用这款软件漏洞以及获取家庭住址的方法。李凯的家庭住址就是被这款软件的开发者获取之后泄露的。网警立刻循线追踪。通过软件后台锁定了软件的开发者，发现这是一家新公司，成立不久。在软件开发的时候啊，忽略了数据安全测试，导致系统出现了漏洞。网警立刻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我们再回到李凯，得知自己的信息居然被门禁软件给泄露了，他非常愤怒。一纸诉状起诉了该软件的开发者，请求删除被非法收集的信息，并进行损害赔偿。那么，李凯起诉软件开发者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个人信息使用权的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使用权的告知义务，简单来讲，就是使用他人个人信息之前要明确告知，并获得同意。关于个人信息使用前的告知义务，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取得个人的同意，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等情形，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以及第17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三、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前款规定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以上法条说的就是，要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就必须详细清楚地告知他人，并取得明确的同意。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李凯家所用的这款门禁系统软件，在未经李凯同意读取的情况下，强制读取李凯大量的个人信息，同时在处理这些个人信息前，并没有明确告知李凯，甚至随意地将收集到的信息泄露了出去，导致李凯遭受了黑粉的恶意攻击，这显然侵犯了李凯的权益。李凯依法有权要求软件开发者删除信息，并进行损害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该软件公司删除未经同意收集的李凯的个人信息，并停止收集，同时以书面方式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赔偿李凯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走出法院，李凯终于松了口气。为了防止再次受到恶意攻击，他不仅换了笔名，也更换了手机号码。但一想到房门被泼油漆的事情，他还是心有余悸，所以他计划年底搬家。之后，小区业主们也纷纷向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投诉，最终该款软件被责令终止提供服务，软件公司也被给予了警告，而那位泼油漆的黑粉也因为侵权被拘留了5天，并被处以罚款500元。在刚才的案件中，主人公李凯不知不觉被软件收集了个人信息，从而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恶意攻击。可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主人公没有使用和下载任何软件，仅仅是被街头采访说了几句话，居然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2: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位女白领接受网络主播的街头采访后，不断遭到陌生人的骚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白领发现自己的照片未经授权就被一家整容机构使用，没想到一次街头采访竟然惹来这么多麻烦。那么，究竟谁该为她的遭遇来负责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孙敏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丽，25岁，在南方某大都市外企工作。薛丽啊，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随和，很讨人喜欢。这一天，薛丽刚下班后，走到商场中心的广场准备逛街，突然他被一名举着手机的人拦住了去路。对方一边做着现场拍摄，一边问道：小姐姐，我们是直播的，能借用3分钟时间采访一下您吗？薛丽马上拒绝，并快步地向前走去。但对方还是穷追不舍，表示看到薛丽这么漂亮有气质，就是想了解一下美女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薛丽认真地看了看，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搭讪直播吧？薛丽知道搭讪直播最近在网上很火，就是一些主播们开着直播啊，在大街上随机地找一些符合条件的路人，问几个问题，以此来吸引粉丝，获取流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薛丽依然拒绝，但对方软磨硬泡，不停地夸薛丽长得漂亮，气质又好。薛丽一看，对方也没什么恶意，只好无奈答应。对方说，他们今天直播的主题是女神的择偶标准。薛丽象征性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简单地给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在采访最后，主持人还特别询问薛丽，您不仅漂亮，也特别有气质，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呢？薛丽没有直接透露单位，但指了指附近，告知了他单位在离这里几百米的写字楼里。
1: 薛丽出于好心接受了这次街头采访，他原本以为这次简单的搭讪只是这些网络主播吸引网友关注的直播手段而已，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网络搭讪却给他带来接二连三的麻烦。
0: 这一天，薛丽像往常一样早早的上班，还没到单位呢，远远就看见一位男士在单位门口的空地上用鲜花摆了一个爱心，旁边啊还放满了彩色的气球，这场景一定是要求婚呐。没想到男士一看到薛丽，立刻整理了西装， 抱起地上的一

0: 树花径直向薛丽走去。还没等薛丽反应过来，男士已经大喊道：薛丽女士，我很喜欢你，也完全符合您的择偶标准，我们可以交往吗？薛丽顿时羞红了脸，她不好意思地问男子：你是谁呀？怎么莫名其妙向我表白？为什么说你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呢？听完薛丽连珠炮似的问话，男子急了，说：我看了你直播平台关于求偶标准的回答，我感觉自己无论是年龄、性格，还是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都很符合你的要求。我真心喜欢你，所以早早赶来布置，想让您做我的女朋友，我们试着交往一下。听完男子的介绍，薛丽是既吃惊又愤怒。原本以为搭讪直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大家看看逗个闷儿，谁曾想还真有人当真。再说了，谈恋爱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这么草率？于是薛丽红着脸赶忙拒绝了男子，快速跑回了办公室，留下男子呆在了原地。
1: 面对陌生男子的突然表白，薛丽感到非常尴尬。她没想到当初简单的一次网络搭讪竟给自己惹来这样的荒唐事，而令她更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还有麻烦找上门来。
0: 这天薛丽工作了一天，很是疲惫，下班回到家里冲了一杯果汁，刚坐在沙发上准备来个舒适的躺姿，就接到了闺蜜小韩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小韩急吼吼地说道：出事了，出事了。薛丽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小韩说在电话里一时半会儿啊也说不清楚，要来家里跟他当面说。两人见面后，小韩告诉薛丽，他刚刚刷手机时发现薛丽的照片竟然出现在了某整容机构的广告中。这个整容机构自称整容效果好，恢复快，而且将薛丽的照片作为康复后的案例在网上大肆宣传。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薛丽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什么时候去过那个整容机构啊？他们在哪儿拿到我的照片？这不是侵犯我的肖像权吗？小韩赶紧安慰薛丽，并跟薛丽一起回忆起最近几天经历的事儿。两人异口同声地猜测，又是那个搭讪直播搞的鬼。薛丽气愤地说，做了搭讪直播后，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表白，紧接着自己的照片就被整容机构乱用，我明明没有整容啊，这下却让大家认为我整过容了，这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呢？薛丽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没过多久，朋友同事都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薛丽整过容。薛丽怎么解释都是徒劳，她一度啊失去了自信，严重的时候甚至都不愿出门。这一天，小韩见到可怜的薛丽，当即帮她咨询了律师朋友，并委托律师与整容机构进行了沟通。一番交涉之后，整容机构承认，因为很少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肖像给整容机构做推广，他们便与搭讪直播平台达成了合作。合作方式就是，平台把直播过程中获取到的受访者部分信息出售给整容机构，整容机构将这些信息进行包装，做成整容成功的宣传广告，以此来吸引客人。
1: 整容机构本以为自己擅自使用他人照片不会轻易被发现，却不料薛丽很快找上门来。薛丽要求整容机构立即删除所有跟他相关的广告，并停止继续使用他的照片进行任何宣传。那么整容机构能够按照薛丽的要求去做吗？
0: 因为薛丽漂亮的形象吸引了几个客户前来整容，整容机构有利可图，他 他们试图通过补偿的方式让薛丽授权整容机构让他们继续使用他的肖像。薛丽很是愤怒，委托律师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将直播平台及整容机构双双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直播平台删除直播留存的个人信息，判令整容机构立刻删除有关的侵权广告，并请求整容机构和搭讪直播平台各赔偿薛丽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那么薛丽的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也就是说，关乎我们人格尊严的敏感信息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不得随意泄露和非法使用。非官方账号以搭讪直播的方式收集敏感个人信息，如果泄露或者用以牟利，还会涉及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等权利。若事后发现敏感个人信息被出售使用，被收集人就可以据此要求直播平台屏蔽或删除直播留存。回到本案，搭讪直播平台收集薛丽肖像等信息就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直播平台未经薛丽的同意将她的肖像卖给了整容机构，目的在于牟利，而整容机构明知直播平台非法处理薛丽的肖像信息还用作广告，他们的行为侵犯了薛丽的肖像权。法院审理后认为，直播平台确实存在未经许可侵犯薛丽信息权益的行为，整容机构未经薛丽同意使用其肖像，他们都侵犯了薛丽的肖像权。最终，法院判决搭讪直播平台删除所有可回放的薛丽的视频留存，在直播平台公开向薛丽道歉，并赔偿薛丽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判决整容机构删除所有有关薛丽肖像的广告，并赔偿薛丽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尽管薛丽被违法使用的肖像广告已经删除，但人们的记忆是无法删除的。整过容这个标签给他带来的不良影响，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网络的发展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也让侵权变得越来越容易。一款软件、一场直播等，都可能悄无声息地偷走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不法分子非法收集、使用、泄露他人信息的新花样是层出不穷。案例一中，开发者开发的门禁系统收集、泄露小区业主李凯的信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案例二中，直播平台非法收集被采访对象薛丽的信息，并出售给整容机构商用，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另外，提醒我们的网络用户要重视自己的个人信息，一旦发现被侵权，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 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

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戏曲五家坡相信大家不陌生，相声五家坡会怎样讲述这段故事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五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
1: 呀？你不是怎么了？你这么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啊，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1: 写这个多
2: 是不是？
1: 对对，
2: 不管是文学作品，在戏曲舞台上
1: 啊，
2: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1: 跟这有关系。
2: 当然
1: 啊，
2: 过去有一部书
1: 叫
2: 《金谷奇观》，
1: 有对
2: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1: 是啊，
2: 你像什么《白蛇传》，
1: 哦对，
2: 玉堂春，
1: 杜十娘
2: 啊，金玉奴，
1: 哦
2: 是不是？
1: 这斗智记这
2: 戏，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1: 对对，
2: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1: 评戏，
2: 哎，
1: 杜十娘
2: 好啊，
1: 唱的好，
2: 这个内容好啊，
1: 是吗？
2: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1: 哦，
2: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李甲呀、哎，那些小伙子站着一表人才，
1: 对，
2: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透着这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1: 你
2: 客套说段相声，
1: 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谁？
2: 李甲？
1: 李甲？
2: 李甲？
1: 您听着这说，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的
2: 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1: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2: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没想到找错人了。
1: 哦，
2: 您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不是，就说这意思啊，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实际呀、耳软心活，
1: 哦，
2: 走在中途路上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1: 哦，
2: 转了手了，
1: 你看
2: 啊，
1: 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你看，
2: 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心里难受，
1: 是
2: 万箭穿心一样。
1: 对，
2: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1: 唱得好
2: 啊，当然是
1: 好听，
2: 哎，还好听。
1: 您给我们来，
2: 哎，对，来，
1: 哎，
2: 杜十娘啊，一唱这样，

0: 听见没有？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
1: 您说
0: 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
1: 嗯，
0: 观众看到这儿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哦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个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
1: 着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杜十娘，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这
0: 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
1: 嗯，
0: 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嘛，
1: 嗯，
0: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了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礼，
1: 道理的礼。
0: 哎，
1: 哦哦，
0: 李甲，
1: 嗯，
0: 暗含。

0: 个假字儿，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1: 嗯，
0: 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假吗？
0: 你看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儿、
1: 啊，
0: 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1: 嗨。我还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对，
0: 这是一爱情的悲剧
1: 啊
0: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1: 有吗？
0: 有啊，
1: 什么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武家坡》。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0: 哎，过去过年才上这戏呢。
1: 对呀、啊，大团圆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1: 对，
0: 什么戏唱的最好？
1: 什么戏？
0: 河北梆子。
1: 哦，梆子唱得好，
0: 哎，
1: 是吗？
0: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1: 啊，
0: 哎、啊，唱的王宝钏，
1: 嗯，
0: 王宝钏心花怒放，
1: 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1: 看准了，
0: 哎，想当初彩楼配，
1: 嗯，
0: 拿彩楼打了薛平贵了，
1: 是啊，
0: 薛平贵要饭的
1: 花郎嘛，
0: 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权又没势，
1: 对，
0: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1: 嗯，
0: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1: 决裂了
0: 啊！
1: 嗯，
0: 您要干王相府，他相府小姐，
1: 没
0: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1: 嗯，
0: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1: 哼，
0: 啊，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1: 嗯，
0: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1: 穷了，
0: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1: 穷了。
0: 没想到去了以后
1: 啊，
0: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1: 嘿，
0: 18年。
1: 多长的时间呢？
0: 啊，
1: 嗯，
0: 也就是那年代，
1: 对，
0: 那会儿宣扬这个，
1: 嗯，
0: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1: 对对对对，
0: 一马不配双鞍，
1: 嗯，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1: 啊，封建礼教
0: 就是那样，
1: 嗯，
0: 守了18年，
1: 是，
0: 薛平贵干嘛去了？
1: 啊，
0: 走了，
1: 嗯，
0: 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1: 什么叫柳密呀？这
0: 不代战公主逼他了吗？
1: 是，
0: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1: 嗯，
0: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1: 嗯，
0: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可好听啊，
1: 梆子，
0: 哎，尤其最后啊，
1: 嗯，
0: 参王驾来问王安，
1: 是
0: 这儿有一卧云，
1: 有声儿，
0: 嘿，
1: 有个声段，
0: 这卧云咱们好，
1: 您给咱们来来来，
0: 梆子，
1: 哎，
0: 梆子大灯殿，
1: 哎，对呀、啊，
0: 来了，我来了，
1: 来来来，
0: 哎呀，一唱这样啊，
1: 嗯。

0: 之间平郎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雪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也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呢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
0: 家族在心暖，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1: 嘚儿隆咚的个里个隆，
0: 参王的家。下来问王
2: 哎瞧着啊
1: 哎
2: 过一会儿啊
1: 我哦到身子
0: 问王啊
1: 过什么问
0: 题哎呦不成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1: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似的
0: 不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1: 哎，您、啊、您刚才这个一这卧云啊
0: 啊！我这不是卧云，
1: 您这是
0: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1: 对对
0: 啊！您看这个梆子，
1: 哎
0: 哎，唱出了有特色。
1: 是
0: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1: 编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历史上没这故事。
1: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0: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1: 嗯。
0: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1: 没有。
0: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1: 对。
0: 哎，但戏是假的。
1: 嗯，
0: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工直流，
1: 真的。
0: 哎，这得假戏真唱啊，
1: 得投入
0: 啊。
1: 嗯，
0: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1: 对。
0: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
1: 嗯、
0: 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1: 你不
0: 啊啊准出事儿，
1: 这还出过事儿吗？
0: 啊、当然我看过啊，
1: 是吗？
0: 看过赶上一回、哦、
1: 哪儿啊？
0: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1: 哦，
0: 在哪儿？过去咱们的老吉祥戏院，
1: 吉祥剧院这
0: 哎、
1: 哦，
0: 演薛平贵这位，
1: 嗯，
0: 是我一好朋友，
1: 你俩熟悉？
0: 哎，唱老生的，
1: 嗯，
0: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1: 啊、
0: 哦，就是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1: 精神不集中，
0: 就是啊，
1: 嗯，
0: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1: 嗯，
0: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1: 不是闹什么误会来着？
0: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1: 哦，吵嘴了，
0: 不值当的。
1: 因为什么呢？
0: 他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1: 嗯，
0: 买了两块豆腐，
1: 哦，
0: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1: 这倒是好，
0: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
1: 嗯，
0: 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1: 啊！怎么着？
0: 这两块豆腐馊了。
1: 天热可不就是吗？
0: 就这么点事儿
1: 啊，
0: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1: 这也别发火。
0: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1: 你看，
0: 说实话，奔剧场了。
1: 嗯，
0: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1: 对呀、啊。
0: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1: 嗯，
0: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1: 对，
0: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1: 该他，
0: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1: 嗯，
0: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1: 嗯，
0: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看得我两腿酸，吓得破来永无关。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眼儿看不见，后眼好像啊忘了宝钏，分担相前将亲还。且把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1: 这两口子唱的还是真好。
0: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1: 对啊，
0: 结果那天呢，
1: 嗯，
0: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1: 啊，
0: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1: 你看看，你看，
0: 老想着和盖人吵架这点事儿、
1: 哎。
0: 等人家唱完了。这他唱一张嘴的把词儿唱错了
1: 啊，唱错了
0: 啊！
1: 他怎么唱的？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 慢慢悠悠。
1: 哎，怎么慢慢悠悠啊？
2: 唱完他也愣住了。
1: 对呀、啊，
2: 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1: 对呀、啊，
2: 这是言前者呀。
1: 没错啊，
2: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1: 这可不挨着呢。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啊，
2: 哎，他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2: 他愣往下呼着唱。
1: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2: 把这一段都用游求哲唱出来了。
1: 哟，那可费事。
2: 是啊，
1: 啊，
2: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吴家坡站得我两腿嗖
2: 嗖。他想起那嗖道回来了，
0: 吓得坡来永木楼，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年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妞，本当向前将七楼
1: 走
0: 啊，且慢呢，搂错了民的女准得挨顿抽，
1: 那还不抽、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音乐访谈》。
1: 抓住时事热点，剖析社会前沿。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小赵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小郭。

0: 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一对组合啊，是音乐组合。我们闲话少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音乐组合。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组合？
1: 不认
0: 识。说认识。
2: 没有，没有。
0: 行了，二位，来站好了吧。二位现在是国内当红的组合啊。
3: 对。
0: 那么我问一下二位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
4: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0: 二位是双胞胎。
4: 对。
0: 你们俩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啊。看得出来二位的相似度啊，可以说这个达到了0.01%。
4: 谢谢。
0: 哎，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来，咱们坐下聊吧，好吧。
3: 好。
0: 哎，来。那么二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二位不用这么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这是访谈节目
4: 啊。放松是吧？
0: 就像在家里一样。起来，二位，起来，起来，
2: 放松了。
0: 别躺，也别躺啊，咱们这毕竟是节目啊。
4: 行行行，好。
0: 那么二位放松一点啊。
4: 好。
0: 二位这个现在是玩音乐哈。
4: 对对对。
0: 那么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梦想，我问一下您吧，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玩音乐。
0: 哦哦，
3: 我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0: 哦，当警察呀。
3: 对，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0: 哦，哎，那没考上吗？
3: 差600多分。
0: 差600多分。
3: 对，
0: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是吗？
3: 谢谢。
0: 哎，别谢了就。这位，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意思？
4: 没有梦想。
0: 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0: 这个二位是双胞胎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0: 我跟您说二位啊，这个二位不是双胞胎吗？
4: 没错。
0: 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叫你比我来猜，好不好？
4: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好，二位商量一下，
3: 来，
0: 谁来比划？
3: 哎，是这样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
4: 行
3: 吧，
4: 商量好。
3: 来，
0: 好，二位谁来比划？
3: 啊，我来比划。
0: 好，那您呢？
4: 我来比划。
0: 好，那我来猜，我来猜呀，别都比划呀。
4: 我猜，
3: 那我来比划，
4: 来
0: ，OK， 好，来来来啊，
4: 来，
0: 好，来，您看一下题板，
3: 好，
4: 来，
0: 备，开始，穿针引线，
4: 穿针引线，
0: 耶，
3: 谢谢，谢谢，
0: 爷爷拉黑，
4: 错了吗？
0: 啊，废话，您别给说出来呀。
3: 不是不让说呀，
0: 你比我来猜，不是你说你来说，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啊，我不让说话，您得比划让他来猜。
4: 哎呦，这太难了。
3: 那这有点难度，
0: 这有什么难度啊？这个，您来比划，
4: 看默契，看默契，
0: 来来来来，主要看二位默契啊，双胞胎默契。好，来啊，
4: 来啊。
3: 过。啊，平时啊，咱们过。啊，那过不过？
0: 不是二位，等会儿，二位，咱别过了行吗？再过咱这节目结束了，知道吗？
4: 啊，不是，
0: 换
4: 一
0: 下。哎哎哎，哎，
4: 给你好好的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4: 这都看着呢，这都。
0: 这是专门对来啊，
4: 有专家啊。
3: 好，平时开车的时候必须得就一到这口必须看到他才能那个才能走，得有颜色的啊，
0: 过。哎呀。
4: 紧张了。
3: 我说咱动动脑子成不成啊？
0: 二位，真的啊，咱动动脑子。
4: 好，
0: 来，看这，
3: 好，这个，
0: 来，
3: 动物，
4: 啊，动物，
3: 一个字，
4: 青蛙，
3: 一个字，啊，一个字，
4: 啊，
3: 这我一学，
4: 哎，狗，
3: 耶，
4: 耶
3: 耶，
0: 不是我说，不是。赵峰老师，您带着纸没有？把咱俩捏出去行不行？
4: 不对是吧？
0: 不对，来继续，看这个啊，看这个啊，
3: 他，
4: 那个主持人
3: 不是刚才那个
4: 狗，
3: 5个字，
4: 主持人是狗，
3: 哎。
5: 咬死你！
0: 看我来，二位，哎，看我看这个，哎，好，这个，好，这个，
3: 你媳妇儿管我叫什么？
4: 宝贝儿，
3: 耶！
4: 怎么样？对了，
3: 对了， 对了，哎，这一家子什么人呀？这是，
0: 就来来过吧，二位、哎、
3: 过吧，
4: 默契程度还行吧？
0: 哎呦，你们这啊，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看。哎，
3: 好嘞，
0: 跟你们这长相成正比啊。
4: 对。
0: 行，咱说说音乐的事吧。
4: 好，应该说音乐。
0: 好吧，说音乐的事。
3: 好。
0: 那么，二位，您现在对现在音乐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咱们国内的音乐，
3: 我觉得现在很多歌都在瞎写，
0: 歌词，
3: 尤其是歌词。
0: 哦。啊，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啊，有一首春天里，我就不说是谁的歌了啊。
0: 继续
3: 啊，对啊。哎，有一首春天里，我觉得这个词都是废话。
0: 啊，说一说。
3: 那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0: 啊。
3: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春天里。
0: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3: 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啊？
3: 夏天死怎么办？
0: 啊，对不对？
4: 对。
3: 你放到来年开春，那就不新鲜了。
0: 哎，好了，这就是废话。
3: 好了，
0: 咱别说这个问题了哈，
3: 对不对？
0: 有点血腥啊，有点血腥。
4: 哎，
0: 您坐吧。哎，我问问您，您二位的音乐是在哪儿学的呀？
4: 啊，要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出国留学。
0: 哦，出国留学啊，
4: 在艺术的殿堂，当时是在意大利，我们哥俩
0: 意大利
4: 留学啊。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
0: 是
4: 意大利的市区住不起，我们住的是郊区，在意大利的回龙观。当时我们俩，哎呦，苦极了，租地下室，吃那个烤冷面。炒面筋，真是
3: 不刷酱都跟人打，
4: 真是特别难受。
0: 您说这意大利回龙观，我们坐13号线是不是也能到？我们，
4: 对对，昌平线，对对对
0: 对
4: 对，我们就在特别苦。
0: 那二位在意大利学习音乐，现在应该会一些什么意大利的名曲吧？
4: 当然了，当时我们演奏很著名的一个剧院叫什么来着？歌尼戏剧院。当时我们
0: 歌尼戏剧院，悉尼歌剧院，
4: 对，我们演奏了一首《我的太阳》，嚯！震惊意大利！
0: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您二位也来了啊，那您今天各位能鼓鼓掌，他们来一遍这个《我的太阳》，好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好。对，我当时就演奏的这个。
0: 哦，好。
4: 我当时不是这样，我那跟小平房似的那个。
0: 哦，
4: 知道吗？
0: 那您呢？您是主唱吗？
3: 怎么说呢？其实实话实说啊，各位，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当时你们编导也没有跟我提这个要求，是吧？
0: 哦、
3: 也没有加费用，所以说，你说我录你们这一个节目30块钱，我再唱一
0: 首歌多少钱？
3: 啊，不是特别划算，是吧？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层次的，应该像傅玉龙这样的，他，你问问他应该。
0: 他还没你拿得高呢啊！
4: 唱吧，一会儿
0: 你就唱吧。
4: 13号线没车了，赶紧唱吧。
3: 是。哎呦，那赶紧的，哎哎。啊，一首《我的太阳》献给大家。

0: 我们
1: 来，别他来，别他，别他，
2: 秦四公，
1: 咋了？我跟您说啊，您要说您穿着开裆裤唱这歌，我不说什么。这我的太阳是这歌吗？
3: 哦，这错了错了，那个我太紧，会的太多，流出来了。
4: 你怎么搞的？
3: 我再来，我的太阳是吧？
1: 开始。

0: 行吧，行吧，就连太阳都没有了。现在，
1: 什么意思呀？二位，您也过来吧，您也过来吧。您都弹那琴都糟践，知道吧？来，这个主持人啊，我不是说没有内涵，
0: 不是怎么星星连太阳都没有了？
1: 不明白吗？啊，让潘老师给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这里头
0: 不是，让您给解释一下。
1: 没错呀，意大利民歌吗？啊，意大利那边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星星啊。
2: 你听听，
0: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吧？没错，没错，哎，没毛病，没毛病。
1: 你也住回龙观吧？我估计。行了，行了，咱也甭唱歌了，好不好？哎，
0: 咱们呀，哎呦，说实话，不愿意让你们坐沙发，坐不坐？脏了沙发，来，坐吧，坐吧，坐吧，啊，来，坐吧，坐吧，啊。
1: 行了，
0: 二位，
1: 哎，
0: 咱们聊聊原创音乐吧。
1: 哎，应该聊原创，
0: 好吧？
1: 嗯，
0: 原创音乐现在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1: 太好了，
0: 嗯，
1: 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呢演奏了一首呢原创音乐，叫《深秋》。

0: 这个 blues 爵士蓝调的音乐，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鼓掌，因为真正好的音乐是需要您用耳朵聆听的，而不是需要您的掌声。
1: 那您看这样，二位，我也很激动啊。
0: 好，
1: 那您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首《四季》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这个越战越勇啊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样啊，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所谓的配合，不用您鼓掌，用您的耳朵静静的聆听我们带来这首《四季》。
1: 太好，
0: 谢谢大家，
1: 听着就美。
0: Music。差不多了吧，我们这节目
1: 不是你们这，我跟你说啊，
0: 干嘛？
1: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啊，还是在洗浴合适，
0: 是吗？
1: 真的。
2: 音乐，刚才谁放那么大声啊？来，1号、2号、3号小朋友，咱们向右转，来，咱们一起回家家，吃药药，洗白白，来，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音乐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这相声啊，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啊，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哎呦我天，
2: 来。老师可不敢当。哎，
1: 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哎，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
2: 哎，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你跟谁一波的啊？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哎，
1: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啊，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哦。人家一听相声啊，哟，小光头呵，说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啊，
2: 看我
1: 费劲了。
2: 我怎么了？
1: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嗯，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2: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1: 太难看了！
2: 我还难看啊啊！我怎么难看了？
1: 这人有头发！哎呦，
2: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1: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2: 光头哪儿好了？
1: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2: 反光！哎，
1: 有用知道吗？
2: 有什么用啊？
1: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2: 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
2: 是是，
1: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2: 啊！您稍等，老师，
1: 照亮他。
2: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1: 怎么样？
2: 这儿都黑了。哎，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1: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0: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1: 你得顺着我说嘛。
0: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1: 你光头有好处
0: 啊？还有什么好处？来，
1: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fashion，
0: 什么
1: fashion？
0: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1: 英语fashion，时尚的意思。
0: 哦，哎，哥，你给您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1: 你看fashion特别fashion啊
0: fashion 哈啊fashion。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1: 怎么
0: 说相声？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1: 奇怪。
0: 哎，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啊。
0: 可以啊。
1: 我这光头奇怪啊。那我问你，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0: 不是，他刚
1: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0: 那个老师，
1: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0: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
1: 您这，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0: 大哥，您这太过分了，这是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1: 哦，他们叫特点。
0: 哎，对了，
1: 我这叫奇怪。啊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嗯。
0: 不是，他是，咱先不说这个啊。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1: 研究什么？
0: 说话呀，
1: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
0: 啊是啊。哎啊，
1: 最近还有成果呢。
0: 啊，什么成果？
1: 我有重大发现。啊，
0: 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不是胡说啊。啊，大发现啊，
0: 我听听来。
1: 我发现，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
0: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
1: 我说是真的呀。
0: 是，你说的玩意儿对呀。啊，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1: 好。哎呦，看了不上是吧？啊，那我问你，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
0: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完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您给讲一讲，
1: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
0: 哦，是这样吗？
1: 当然是这样啊。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哦，
0: 咱来一回
1: 好不好？
0: 啊，可以啊。
1: 好比这就是餐厅。哦，我呢是服务员啊，你是来吃饭的。
0: 啊，可以
1: 点个菜表演一下。
0: 啊，可以啊。
1: 来
0: 啊，来一回啊。
1: 开始。
0: 来，
1: 哎，来了您
0: 啊。来了，来
1: 吃点什么？
0: 点菜啊。哎，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1: 不要点别的了。
0: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1: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0: 哇，你瞧瞧，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好来啊。
1: 声音大。哎，都这样。
0: 哦，就这么说话。
1: 对呀。
0: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1: 嘀嘀咕咕。
0: 哎，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1: 不合适。
0: 怎么呢？
1: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
0: 啊，还来一回？
1: 保证不合适。
0: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1: 来吧，
0: 来一回啊。来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1: 吃点什么？
0: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2: 不要点别的了。
0: 我一个人来的。
1: 一两猪头肉，哎，二两花生米，哎，坏了，来人了。
0: 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街头来了。咱俩上这
1: 说话小啊，声音小不合适吧？哦，
0: 是、
1: 哎、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哦，
0: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1: 谈恋爱呀。哦，哎，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0: 哦，是这样吗？
1: 当然了。
0: 啊，我没注意。
1: 表演一下啊。
0: 还来一回。
1: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0: 那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
1: 我在这儿等你
0: 啊。行，我打那边来呗。
1: 说话声音小
0: 啊。可以来一回啊。
1: 来啊，
0: 来，好，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1: 来了，大秃子。
0: 您等会儿吧，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1: 大秃子，你呀？
0: 我啊，我叫大秃子。
1: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啊，
0: 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1: 大秃子啊！啊，
0: 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1: 哎，对，
0: 来回吧，来。
1: 来了，大秃子。哈，
0: 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1: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0: 你看啊，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你。 觉着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挺好的。
0: 那要那样的话，你能跟我结婚吗？
1: 哎呦，都听你的。
0: 啊，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1: 什么是好听的呀？
0: 你管我叫，老公。
1: 哎呀，你会。看见了吗？谈恋爱，
0: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是
1: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0: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啊，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1: 喊着搞，
0: 哎，把我对你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
1: 我还大点声，
0: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哦，
1: 那咱们再试试，
0: 可以呀、
1: 啊，表演一下、啊，
0: 再来，说话声音大点，
1: 声音大，
0: 来一回啊，
1: 就在这儿
0: 来。
1: 大兔子，你来了啊！
0: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1: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嘿，哎，
0: 我问问你啊，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 还好意思问呢？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0: 啊，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哎
1: 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
0: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1: 我太愿意了！
0: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1: 我就问你过了，
0: 你这怎么这样？
1: 怎么还动手呢？
0: 我操你！哎，行，怎么的？咱这是搞对象吗？
1: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0: 啊，就是啊，
1: 是不是？哎，你看我发现的多好啊！
0: 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1: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呀，
0: 不是，别看您研究这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1: 怎么还不行啊？
0: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
1: 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蒙、孙超表演的相声《最强搭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2: 说一说，
1: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 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2: 哎，能让大伙儿笑，
1: 能让大家笑。
2: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2: 再谈谈，
1: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2: 那可不，
1: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2: 咱学什么呢？
1: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儿都比较喜欢，
2: 还真是，
1: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儿都爱看。
2: 对，
1: 为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2: 是，学习在哪儿呢？
1: 就是咱们说话呢，也得有点综艺感。啊，
2: 什么是综艺感？
1: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2: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2: 什么是综艺感呢？
1: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2: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1: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的演员。嗯，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2: 大老师。
1: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2: 人家火。
1: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2: 分析，
1: 身上有优点。
2: 他什么优点？
1: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嗯，说话嘴碎，
2: 是优点吗？
1: 优点呢？有特点呢？
2: 什么特点？
1: 平常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2: 说人厉害，嗯，真厉害，
1: 你看多老气，
2: 真厉害。我是你那样。
1: 傻了吧唧，人大老师就不这样。
2: 大老师怎么说？
1: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2: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呀、啊哎！
1: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啊，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哎呀，
2: 他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1: 老师有特点
2: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1: 不光是人有特点，嗯，大伙儿注意观察啊。
2: 观察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2: 有什么套路？
1: 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2: 是
1: 好多包袱笑料，嗯，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2: 对，
1: 现场观众没乐，嗯，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好尴尬呀！
2: 对，
1: 是不是？
2: 那就很尬。
1: 单人节目就不怕，
2: 他们为什么不怕？
1: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你头一个来说啊，啊，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2: 明白了，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
1: 还有一套路，
2: 还
1: 有一套，你发现没有啊？只要一尴尬了，就谁也不说话了，啊，定住不动了。用他们的话说，就石化了，知道吗？
2: 就不动了
1: 啊。哎，这时候呢，配着小动画，知道吗？天上飞一小乌鸦，啊啊
2: 啊！哦，还得这样，
1: 会化解尴尬。
2: 那不行啊！啊，咱这屏幕没给咱配不了乌鸦的、这个。
1: 咱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哦，您知道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嗯，你说怎么办吧？
2: 怎么办？
1: 插广告。
2: 插广告？
1: 哎，一插广告，广告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2: 哦，这就过去了。
1: 而且他们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2: 哎，什么特点？
1: 看中间。
2: 为什么看中间？
1: 中间有提词器。
2: 哈，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今天咱当着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2: 哎，怎么说？
1: 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啊，
2: 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1: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2: 对，
1: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2: 是啊，
1: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哦，咱们俩人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啊。那太讨厌了，
1: 怎么样？
2: 还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啊？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嗯，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1: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这
2: 什么什么逻辑？
1: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2: 就得叫金飞西比，
1: 啊，他。金飞西比，哎，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
2: 哎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你这
1: 这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2: 行行，洋气，
1: 好不好？
2: 嗯，洋气。
1: 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2: 好，
1: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2: 咱们再来一遍，
1: 好不好？
2: 好，
1: 打上台开始。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2: 哦，还是第一次。
1: 哎、来吧，
2: 你等会儿我、啊、你。
1: 预备走。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行了，
2: 笑。
1: 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
3: 不用，不要的。
1: 太老了，嗯，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2: 我要说什么？
1: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要这个？
2: 我怎么着？
1: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2: 我怎么轻松？
1: 你看着你这样啊，哦、你上台就是活泼点。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2: 啊，你家族
1: 爷爷。
2: 就这样，
1: 哎，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嘛。
2: 不是，那我问问，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呀？
1: 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2: 那就都这样吗？嗯，您看今天呢，啊，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1: 你看，听着就那么严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2: 活泼，哎，明白了。您看呢，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1: 不是词儿活泼，嗯，状态。
2: 状态，
1: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2: 我不会。
1: 你看着我再给你来一遍，跟着你上台。
2: 怎么活泼？
1: 嗨，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啊，明白这感觉了吗？
2: 明白，广告就进来了。
1: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2: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1: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
2: 就是这感觉，
1: 就这感觉，
2: 我知道了。
1: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2: 好嘞，
1: 我让他们放一个呀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2: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1: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2: 这你来、哎、还不挨着？
1: 哎、音乐起。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好，本相声由今非昔比
1: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0: 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0: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

0: 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1: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0: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耶！
1: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0: 好不好？
1: 好，
0: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
0: 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的啦。
1: 是的，
0: 我是家族里面的金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1: 是，
0: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1: 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年轻演员既然要创新，
1: 是，
0: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1: 怎么和他们区别呢？
0: 你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1: 为什么？
0: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让大家笑。
1: 对，让大家快乐，
0: 让大家开心。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耶。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1: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0: 好，我们创新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冷笑话。
1: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
0: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1: 然后呢？
0: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哇！就坐下，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啊，
1: 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0: 对对，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1: OK，
0: 喊出来好吗？
1: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啊，那喊什么呢？就是代表很冷，
0: 跟乌鸦一样，好不好？
1: 是
0: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好不好？还有前台没有买票的朋友们，一块试一下，好不好？
1: 好，大家一起，
0: 一二三。我有一种在大森林里讲相声的感觉。
1: 好啊，
0: 好不好？
1: 是，
0: 就是这种状态。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不好？我先讲一个冷笑话，
1: 好，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1: 看大家冷不冷？
0: 你听，你听啊。
1: OK，
0: 这个好冷，好冷。
1: OK，
0: 说有一块姜，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1: 不知道，
0: 姜，
1: 你们为什么不叫呢？
0: 一个姜被切成四片是姜，有没有好无聊？
1: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对了。
1: 就这么讲。
0: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1: 好，
0: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1: ？OK，
0: 准备啊，听我这第一个冷笑话。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
1: 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抽中了我的笑点了。
0: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了啦。该你了。
1: 好，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然后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反射弧了啦。
0: 你成功了耶。你听我这个，
1: 你还要讲？
0: 你听我这个冷笑话。
1: 好，
0: 刚才一比一平啊，听我这个冷笑话。说有的时候表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1: 为什么？
0: 因为嫌手黑。我又成功了一次耶。
1: 我要再讲一个。说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0: 然后呢
1: 小明没有理他。
0: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1: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好像真尴尬了。
0: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1: 还有办法吗？
0: 没有最终办法啊。
1: 什么办法？
0: 插广告啊。
1: 哦，对，
2: 本相声由金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金飞西比。金飞西比什么玩意？
0: 演出到此结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

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就一定代表肝功能出问题了吗？转氨酶确实可以说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里。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里的酶就会跑到血液中去，化验单上就会出现那个向上的箭头。但转氨酶升高不等于肝功能异常，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某些药物都可能引起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想判断肝脏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转氨酶这一项，还得结合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等其他指标综合判断。所以啊，拿到报告先别慌，找专业医生帮忙看一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过胸闷气短的感觉，如果频繁出现，建议首选呼吸科或心内科就诊，医生会根据您是否有心脏或肺部基础疾病等具体情况来判断病因。在这里也教您两个锻炼肺功能的简单方法：缩唇呼吸，吸气后像吹口哨那样缓慢地呼气，可以增加气道压力，帮助排出肺内残气。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肚子，呼气时收肚子，尽量把气呼干净。每天坚持练几次，能帮着改善呼吸效率，提高肺功能。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说过情商、智商，您知道睡商吗？睡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睡眠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到生活中。用得越好，睡商越高。反过来，熬夜太多、入睡困难、睡眠不足、习惯不好，或者对睡眠一知半解，都属于睡商低的表现。睡商高的人往往精神饱满，皮肤有光泽，思维也敏捷。睡商低的人，睡眠质量通常不怎么样，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时间长了，身体也跟着吃亏。所以，为了健康，请认真对待每一次入睡的机会，把睡商好好养起来。
1: 啊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老徐策我站成喽。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6: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池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生进来，就从吩咐一场，无言贪图不归来，快我你表白，那我接你告官，回身的两步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供小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恨呐，尘缘里。

人，好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

0: 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每逢节假日，大家的生活规律总会有一些改变，这时候如果大意了，就容易影响健康，尤其对于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过一个悠闲又幸福的节日才是最重要的。节日期间品味美食是我们表达欢快气氛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对于血糖不稳定的朋友来说，面对美食大餐时常会很尴尬，敞开吃吧害怕血糖增高，不吃吧看着眼馋。今天给您支两招，让您既能享受美食，又可以让血糖保持稳定。一桌大餐，您可以每样都尝一口，一定要控制好总量，否则吃到最后肯定是超标了。另外，餐后不要马上吃水果和干果，可以在两餐之间适量添加点，而且水果和干果也要错开吃，尽可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为大家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六集《乏力浑身疼，查查血糖》。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仲秋时节更为明显。一般情况，只要调整作息，适量运动就能够缓解。但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4: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他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他，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2: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 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事实上还真不一定，血糖升高能带来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特别节目就来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2: 欢迎魏主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2: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5: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他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1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2: 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5: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了，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
2: 那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
5: 越来越大，对，
2: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哈。
5: 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 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2: 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5: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些疾病的治疗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治疗更多的时候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去关注它，好好的及时在更早的时期控制它，不要出现这些急性的、难缠的、麻烦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2: 那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指数高了，它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它是一个，打比方就像水一样，它是一个平均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5: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2: 哦，这么严重。
5: 这是
2: 尿糖高
5: 状态
2: 啊，高糖状态，
5: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还有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 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

0: 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1: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0: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供能的物质是葡萄糖，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液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啊，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些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1: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我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0: 对，
1: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0: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的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就常在河边走嘛，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1: 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
0: 嗯。
1: 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

0: 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1: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2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了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
1: 对。
0: 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起病很隐匿，需要大家多一些健康知识，多一些警惕，关注身体状态的细微变化，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延误病情。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多吃一点呢？ 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1: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
0: 嗯，
1: 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
0: 嗯，
1: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0: 愉悦，对，
1: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
0: 嗯、
1: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0: 嗯，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
1: 总量。对，
0: 嗯，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
1: 嗯、
0: 比如说零卡可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1: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
0: 嗯、
1: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
0: 嗯
1: 啊，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0: 嗯，
1: 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0: 嗯嗯，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1: 是，
0: 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1: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
0: 嗯，
1: 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
0: 嗯，
1: 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0: 嗯，那我想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
1: 嗯、
0: 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1: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
0: 嗯。
1: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0: 好一些、嗯、
1: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
0: 嗯、
1: 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
0: 嗯、
1: 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
0: 嗯，
1: 那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1: 对，隐形的糖果。
0: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

0: 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
1: 嗯。
0: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
1: 嗯
0: 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2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啊，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1: 嗯，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0: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1: 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0: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1克脂肪能够提供9大卡的热量，但是1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4大卡热量。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1: 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0: 对。
1: 但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0: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分，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90大卡的热量。就是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1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1: 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所以那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2颗，但是山楂您可能 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0: 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
1: 嗯，
0: 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
1: 嗯，
0: 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

0: 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1: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
0: 生活中可以用，
1: 那我们就讲讲叫什么顺感。
0: 顺感，瞬间的顺，感应的感、
1: 啊，瞬间感应到，
0: 瞬间感应血糖。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
1: 嗯，
0: 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
1: 啊、
0: 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
1: 嗯，
0: 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
1: 嗯，
0: 那么样一个痛感，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血糖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1: 嗯嗯，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哈、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儿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0: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3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8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2个小时。
1: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0: 从吃第一口饭、
1: 不是吃完了算。
0: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到2个小时，我们叫餐后2小时血糖。
1: 嗯，
0: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1: 嗯，
0: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1: 嗯，就当时的
0: 是什么一个情况。
1: 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10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3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来，可能现在得4毫米5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警惕症状隐匿的老年性糖尿病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您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4: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哈，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3: 嗯，
4: 兜里揣块糖，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3: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4: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有这是一个类似一个 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人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5: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4: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具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4: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5: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4: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5: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4: 对，
5: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4: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儿，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5: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找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腿抬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吃劲儿的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4: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都很有帮助。
5: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炼的有力量。那 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4: 嗯，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那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5: 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4: 4-5秒钟是最好的，
5: 4-5秒最好，
4: 这是一次。一组是30次。
5: 30次啊，那慢慢做吧，不着急。
4: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
5: 嗯，
4: 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5: 非常安全，
4: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坐着就可以完成。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5: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就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4: 啊？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推荐，对，就是深蹲，靠墙深蹲。
5: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4: 靠墙吗？
5: 靠着墙。
4: 如果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踮脚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扶着一个桌子，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垫脚尖儿，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儿轻而易举啊。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哈、啊、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
5: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对，
5: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4: 对。
5: 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4: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儿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5: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4: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5: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4: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5: 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4: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2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5: 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4: 三十分钟以上
5: 、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
3: 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高血压也是很常见的慢性疾病，它的危害大家也都知道，但很多朋友一直在控制血压，就是控制不稳定，血压波动大，可能对健康威胁更严重。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

0: 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吧嗒吧嗒掉眼泪儿，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喽，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押到天门阵，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还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啊，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 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来英的丝绦解下来了，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喽喽喽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骑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啊，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行话，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背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叫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来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离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 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炸一背，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啊。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装爵，当中是绑的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联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反个，这个丫头离开联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 这又给宋营人讲情。嗯，我看你说个什么。翠屏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3: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
2: 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3: 不过杀他没用，
2: 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 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
3: 嗯，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2: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啊，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
4: 谁？
2: 我。
4: 你谁？
2: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4: 哎呦，驸马爷，
2: 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4: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2: 哦，那太好了，
4: 把门给我开开。
2: 哎，好好。王兰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
4: 啊，王兰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来，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
3: 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4: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芳，三狼马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狼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冕宗魁，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半口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呢，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地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冕宗魁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着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 他来这干什么呢？
2: 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自我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
3: 啊，你来干什么？
2: 两人谁也不敢说。
3: 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
2: 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
3: 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
2: 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
4: 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
2: 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4: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2: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3: 元帅，怎么回事？
2: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你到这来干什么？
3: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2: 他们跑了。
3: 啊，他们哪去了？
2: 叫我给放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2: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
3: 哎呀，妹夫你疯了，
2: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我正要见他呢。那你得跟我走。
2: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
3: 寡不敌众，单丝不信，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

0: 奔新宫。到了新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江？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哦，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哎，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给我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谢杨，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含糊，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叫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镜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镜

0: 夫妻感情挺好，把法柳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阳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她要杀我，我不恨她，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年，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伯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阳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了，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我也早就反了。唉，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莲在旁边听听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摊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 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个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吗？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0: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细，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1: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0: 啊。奴才
1: 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
0: 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人呐，把玉剑捆上，上！
2: 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她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她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她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
1: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
3: 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2: 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新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呢，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新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
1: 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
3: 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
2: 他举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
1: 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
2: 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江山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娜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儿，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镇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勉、宗奎。就这么江德回来，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儿，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静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就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的，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儿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的，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

0: 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二十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墨顶银河兽，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胡说。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箭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来。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父叫我劝你投降宋营呢，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江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光的包围中，

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的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地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

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

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昼夜温差大，腹部易受凉，再加上吃生冷瓜果，很多人容易出现腹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拉肚子。不少人觉得拉肚子的时候不该吃东西，让肚子空一空就好了。其实恰恰相反，腹泻时水分、盐分和营养物质都被大量排出体外，人会非常虚弱。这时候再不进食，容易引起脱水和低血糖，反而对恢复不利。所以提醒大家，腹泻期间要注意补充液体，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帮助身体恢复体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有些人觉得眼睛的病变不会找上自己，抱着侥幸心理，这种想法非常危险。长期高血糖会损害视网膜微血管，任何血糖高的人都可能中招。所以除了控制好血糖，一定要定期检查眼睛，才能尽可能避免视力受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习惯只用一边牙齿嚼东西，这叫偏侧咀嚼，不光会让脸部肌肉不对称，长期不用的那边牙齿也容易出问题。牙齿需要经常用一用，给它一些生理性的刺激，才有利于健康。老不用的那边牙齿更容易堆积脏东西，对牙齿健康非常不利。所以吃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两边都用一用，别养成偏侧咀嚼的坏习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有久坐伤肉的说法，这里的肉指的就是肌肉。适度运动能让气血运行通畅，肌肉得到濡养，所以经常锻炼的人肌肉往往结实有力。反之，久坐不动的人气血运行迟缓，肌肉容易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潜移默化而又长久的。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别让坐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

0: 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西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血压是无声杀手，默默损伤着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全国高血压日即将到来，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1: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0: 不少朋友并不重视高血压，觉得没有头晕头疼就没事儿，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身体没有明显感觉，可高血压一直在悄悄伤害身体。长期血压控制不好，会损伤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容易引发心梗、脑梗、脑出血、肾功能衰退等严重疾病。一旦发病，后果往往很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平时不重视、不监测血压，等到出现急症才去就医，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 赵先生连续6年体检，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呢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0: 赵先生的经历希望大家也引起重视，万一发生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的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再次呼吁大家关注高血压的危害，管控好自己的血压。具体有哪些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0: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力科谢连帝，谢大夫。
0: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4: 哎呦，这个问题就是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的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无声息的在损害着。
0: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呢？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4: 如果说假设血压控制不好， 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0: 极度可怕。
4: 对。
0: 怎么可怕法？
4: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里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缩水肥厚，心脏变大，心衰。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肾这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0: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4: 那
0: 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4: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0-190就 OK 了，除非你80以上了。80岁以上，如果你能耐受的话，也最好也是在这个值之内。但是对某些特定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呀等等，我们可能会降的会更低。这种情况，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会记得不那么准。那至少给我一个及格线儿，140-190。
0: 啊，就是低压90，高压140，这是一个标准的线。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有高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4: 对，
0: 但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4: 最差一点，这个是
0: 最差。
4: 对，
0: 核心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4: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血压高了，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这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去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0: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4: 对，青年人。
0: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4: 因为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脑梗了。
0: 哎呀，
4: 30多岁脑梗了，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这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这个血压照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他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啊？
0: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升高的，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平时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危险。高血压不仅持续伤害我们的血管和脏器，而且可能造成心脑血管严重事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0: 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和您详细说说血压是怎么变高的。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4: 你比如说就是肥胖。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可能跟他压力大有关系。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各行各业都在卷哈。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啦，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增高了还有的人他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起说哈。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一天半片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天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就告诉我你妈也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吃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尤其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它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后来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等一下、
0: 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4: 绝对能停。
0: 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4: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0: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4: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0: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4: 要密切关注。
0: 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4: 很重要的
0: 因
4: 素。
0: 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4: 情绪紧张。
0: 情绪紧张跟
4: 压力。
0: 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4: 压力。
0: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什么
4: 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啊，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这，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0: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4: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量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0: 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4: 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就是，
0: 但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4: 对，
0: 它是一个
4: 脑血管病
0: 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
4: 啊，对，
0: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
4: 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就是立刻就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压高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血压升，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内皮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吃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现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
0: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4: 对，你试一试。
0: 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多，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4: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吃六块盐，你试试，你就知道六块盐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0: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六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4: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六克，说句实话，你是一天六克呀，你六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有时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真正六克，所以说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个叫有句话叫高血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0: 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水。
4: 电解质水啊。
0: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 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4: 哦呦，
0: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
4: 嗯嗯。
0: 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盐量了吧。
4: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嗯，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0: 我吃姜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4: 一样的呀，对不对？嗯，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上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嗯，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0: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4: 嗯嗯嗯。所以咱们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就是咸菜类的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啊，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起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啊这些东西，就是看它的成分表，
0: 含盐量非常高，
4: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啊，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0: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4: 嗯，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0: 嗯，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打卤，那个卤会少放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4: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0: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4: 啊，
0: 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4: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0: 对，
4: 嗯，
0: 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4: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0: 有也是咸的。
4: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 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4: 哎呀，这个吸烟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
0: 嗯，
4: 因为这个、
0: 戒烟没商量。
4: 对，因为我抽烟它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儿，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啊，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啊，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啊，所以我经常会有的许多人会跟我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啊、
0: 对啊，危机生命你戒不戒
4: 啊？对啊，因为我戒太多了。嗯，戒太多
0: 真的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
4: 嗯。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4: 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或者一个特别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0: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
4: 对
0: 的。
4: 对对对对
0: 对、嗯。
4: 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4: 它对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是喝完这个茶以后，是不是特别兴奋？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适量的喝其实是可以。
0: 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
4: 对对对，
0: 是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
4: 嗯，
0: 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确实会是过量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4: 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0: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
4: 他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加运动。
0: 给我们讲个病例。
4: 就是你比如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是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是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尤其是晚饭，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是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他后来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去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完全全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不让他碰，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然后就是让他。 同时让他多运动，同时让他多运动啊。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都不许喝，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0: 哎，等等等等啊，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4: 它是一个

0: 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代量递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不让额外加糖的，你是正常就够了，不让你额外加糖，所以这个糖只是要限制的，你。现代人不缺营养，
1: 特别是不缺糖
0: 对，不缺营养，它只是一个口感好嘛。
1: 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作息，日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睡好觉对平稳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睡眠呀，我不知道在临床当中你们会遇不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我是经常遇到，大夫，哎，我这孩子血压高了，我说咋了？熬夜熬的。
1: 他都知道熬夜熬的，还
0: 熬。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有的患者，他甚至是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下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血压就能控制了。
1: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0: 对，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净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12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那孩子他现在都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就他才开始啥嘛。
1: 了解了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我们就知道如何管控好血压，这确实需要我们充分重视，需要有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精神。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血压已经高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给您支招。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停降压药，是吧？
0: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20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

0: 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认为啊。老年人
1: 阳气不太够了，
0: 对，老年人我说的是，
1: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
0: 不行，绝对不行啊，因为
1: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0: 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压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药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的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压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停药标准？可能血压低是停药的标准吧。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
0: 有
1: 什么区别？
0: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就是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效美地平，效美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着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就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啊，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更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的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啊，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给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两三天没吃降压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开去了，
1: 着急啊。
0: 对，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高100、150、160都没事，他可能觉得不行，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1: 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升高了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0: 也不好。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1到2周啊。 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两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

0: 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一两天之内就是从180到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0: 首先在这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就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哎呦，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1: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高了，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0: 那不是，不是，不是
1: 啊，那不是
0: 啊，不是
1: 啊，那没关系。
0: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都是以些安静的为主。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1: 啊。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并不是说我运动了血压上去了就血压波动了。那波动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比如说我刚上完楼，我上了一次，哎呀，血压180。
0: 每个人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我们这种情况都不去看。然后就是尽量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时候，就是我们会找一个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只要是一个24小时之内这个平均压就是差不多也就行啊。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得的，或者一个血压波动的一个患者来讲，就是你这段时间血压不是很平稳，或者是刚开始发现血压高，那刚开始吃药。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至少吃2次，这是早晚各一次。那有的人就说呢，说那我2次正确还是3次正确还是4次正确还是7次正确，2到7次之内都可以。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因为有的人啊，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人晚上高，有人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一点点，刚150、160，哎呀不行了，我开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10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一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候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啊。
1: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0: 影响极大，影响极大，所以这个情绪，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你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个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别人也就开始笑，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你看我不在跟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跟你争起来的血压高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不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1: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我们好好管控。首先要遵医嘱定期监测血压， 如果医生建议用药干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高血压伤人，悄无声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稳住健康》，呼吁您重视高血压，别让血压波动大。
1: 生活中，人们对控制血压存在哪些误区？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教您正确应对高血压。
0: 血压高的患者大多都说会有头晕呢，会有这些症状。这个头晕同时呢，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腰酸呀、腿软呀，会有这些腰酸呀、腿软呀、口干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什么，它都是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就头晕呐、眼前或者甚至眼前发黑呀、眼睛也胀啊，这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就是肝火比较大的人，比如这段时间上火了，现在目前这种患者也挺多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清肝火就 OK 了。就是分好多种类型吧。中医是根据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年轻的，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些患者，这种可能他痰湿跟淤血可能是痰湿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去痰去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如果说你都吃了10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这就有点就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有症状的或者是血压不动的这种情况加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因为现在降压药也很便宜嘛，你去拿去想把它西药停掉，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1: 长期吃降压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类的拮抗剂之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这都有可能。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70-80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这个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有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得周到，他会跟你说，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你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不舒服嘛。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 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啊。即使出现了啊，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物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啊，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啊。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啊，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火眼金睛，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大夫我认为啊，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1: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
0: 对。
1: 如果您还没有意识到高血压对健康的危害，请从今天开始重视高血压，管控好血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帝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寒露节气，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寒露》，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科学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虚拟世界的智能体拥有心智，拉近人与科技的距离。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中国种子正越来越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因为借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惹祸的婚车。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说到虚拟世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游戏里的虚拟世界，升级打怪。可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虚拟世界的智能体，它活在屏幕中，却能让机器狗听从指令，它能读懂情绪，也能明辨是非，它可以听懂指令，却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虚拟世界的智能体是如何拉近人与科技的距离的吧。
2: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
3: 大家好，我是通通。
4: 其实屏幕中的小女孩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5: 那通通怎么看见我就吃了呢？
6: 通过上方这个摄像头，它就是在实时的捕捉这个画面内容。
5: 也就是说，通通的眼睛并不长在它的前面，而是任何它想要长的位置它都可以长。
4: 原来大厅顶部的摄像头就是通通伸向现实世界的眼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会传送给通通的大脑，通通则进行实时分析。当他发现有人在吃东西，便能立刻判断这是需要处理的行为，于是指挥机器狗上前发出语音警告。从识别到行动，整个过程完全由通通自主完成。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通通为什么能认定吃东西是违规行为并加以干涉呢？它的主动性和判断能力从何而来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得走进它生活的地方，亲眼看看它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5: 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通通。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
4: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它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专门为通通搭建的3维仿真世界。
3: 通研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4: 小镇的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通通可以在这里走路、观察、交流，像真人一样去感知和探索。那么研究人员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心力为他搭建一个逼真的生活环境呢？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但研究人员对通通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让通通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心和价值观谈何容易，如何做到这件事呢？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它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它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6: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偶尔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0: 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1: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0: 距离展示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却迟迟找不到原因。
1: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那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她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我们也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0: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1: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0: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了其他声音，空调的噪声竟然让通通听不清人说话。这让科研人员意识到他的自主行为已经足够活跃，热了会开空调，渴了会找水喝。
1: 我们对通通的定义，它是一个通用具身类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人通用是意味着我们不会事先限定它要解决哪些任务，它的任务是实时的生成、实时的发掘、实时的学习的。那么类人就意味着它要像人一样，有类人的情绪、类人的价值观、有类人的这样的一些交互。
0: 除了自主生活，通通还需要另一项能力，与屏幕外的真人实时互动。只有这样，通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更好地为人服务。
2: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去和通通进行一个互动。比如您前面看到的这个摄像头就是通通眼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来去和通通进行对话。通通你好，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吗？
3: 我看你穿的是白色衣服。
4: 等一下，先别说，我觉得有差。不是，你今天专门穿了白色的衣服，我来试一下呢。通通你好，你能看到我打了什么颜色的领带吗？
3: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还有很多点点。
4: OK， 没有托，本场都是真实的。
2: 通通它其实不只是通过视觉来能够识别出我们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它能够识别出我们的一个情绪反应，并且自身也能做出相应的一个情绪的应对。比如我们可以请这位同事来，
5: 我来试一下。通通，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3: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
4: 哦，他也有笑哎。
5: 对，因为我很开心的跟他讲话。
0: 被夸奖时，通通会露出开心的笑容。那么除了开心，他还能识别哪些情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除了开心，通通也能识别其他情绪。
4: 他不能只高兴吧，他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情绪处理呢？
2: 您可以试一下。
4: 可以吗？通通，你这次考试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还要继续努力。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次成绩一般，我有点不太满意。
3: 好的，我会再接再厉的。
0: 屏幕内外一来一回，
3: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
0: 通通能看清领带的颜色，能读懂语气的温度，还能在被夸奖时露出笑容，在被批评时皱起眉头。它不是冷冰冰的响应程序，而是一个有情绪有反应的智能体。背后支撑它的是一个专门设计的情感模块，科研人员为通通定义了多种表情状态，将人的表情、语气、手势等信息统一汇总，再驱动它做出相应的回应。看、听、感受，通通都学会了。那么，如果让它像真人一样去执行一个具体的日常任务，它会怎么做呢？
4: 我尝试给它下发一个指令通通你好，请帮我去别墅里接杯水。

0: 水。
1: 好的，我这就去帮你接水。
2: 接到指令后，彤彤快步走进别墅。到了之后，他却站在原地，没有去拿杯子，也没有打开水龙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1: 我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任务。
3: 彤彤他其实也是像我们人一样，在通过视觉去感知这个环境。
4: 嗯，
3: 那当他走到这个别墅房间的时候，他可能视觉里面没有看到水杯，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可以提出拒绝说，我不知道水杯在哪儿，所以他就不能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
2: 彤彤会说不，这恰恰是他的特别之处。他不是一台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器，而是一个拥有自己判断能力的智能体。会看，会听，有情绪，能拒绝，这些能力加在一起，让他离有温度的伙伴更近了一步。
5: 到了2023年呢，拓展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 AI 小镇上，它的任务不再是一个短程的一个明确的任务，而是它需要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交互，不停地去对话，慢慢地完成这样的一个长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6: 野橘猫把我抓伤了，不知道谁来负责。
2: 走出家门，进入社区，通通解锁了探能力。
1: 李老师，我已经查清楚了，杨洋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2: 面对小猫抓伤人该谁负责的纠纷，他能主动打听线索，记住每个人的说法，甚至能判断谁在撒谎，最终成功解决难题。从桌面到家庭再到整个小镇，通通经历了一次次升级。每换一个环境，他的世界都在变大，他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通通是如何从这些经历中不断进步的呢？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反应，在完成后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刚才哪里做得对，哪里遇到了麻烦，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否能做得更好。
0: 他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进行复盘，看困难在哪儿，卡点在哪儿。
3: 对，他背后有反思的模块，就是能够对自己经历的事情进行一个总结和反思，来去形成自己对刚才所经历事情的一个记忆。
0: 哎，他在思考，你看他真的在动动小脑筋来思考。哎，
2: 这些想一想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机制？其实通通的复盘能力来源于他背后的反思模块，通过反思，通通不断进行着主动学习。
7: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通通主动学习的具体案例。
8: 圆形桌子上有什么？
1: 圆形桌子上有一个灰色长方形的盆栽。
8: 你说的是圆形桌子上的东西吗？
7: 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用户他面对通通展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那通通他捕捉到了用户当前这个愤怒的表情，然后他通过这样一个愤怒的表情反馈触发了一个主动学习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生成了一个任务，目前正在反思，触发原因就是这个用户对他的回答表示愤怒和质疑，然后他现在在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2: 通通的学习不只靠工程师手把手教，他能听懂别人话里的指正，也能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甚至能隔着屏幕观察人们的表情和手势，根据反应调整自己的言行。每一次互动和尝试都会形成记忆，成为下次决策的依据。而这还远远不是研究的终点。如今通通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从虚拟到现实，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5: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他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他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2: 除了指挥机器狗执行指令，通通的能力还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通通生活成长的虚拟仿真环境被搬进了中小学课堂，在智能灯塔课程中，学生们面对虚拟的海洋与灯塔，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解读光信号，完成通信任务。现实中难以复现的极端天气，在虚拟环境里可以自由调节。学生们反复尝试，在实验中掌握技能。
9: 就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2: 除了通通，研究院里还有哪些为未来智能生活打造的伙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北京通用

0: 人工智能研究员，还有另一位特殊的伙伴，智能表情机器人，它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摄像头采集人脸画面后，系统会定位面部关键点，把人的表情翻译成指令，驱动电机拉动机器人的皮肤做出相应的表情。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姐姐做动作的速度，哎，还是非常快的，基本没有延迟。你看我现在眼神是往右边看，她的眼神也往右边看。
0: 她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这套技术是为了让服务型机器人拥有更自然的交流能力，在机场、养老院等场景中与人建立信任，提供陪伴。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通通的有心，让智能变得更加可亲。而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拉近着人与科技的距离。
2: 听众朋友，种源自主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支点，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稳端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我们才能在极端天气、国际市场波动等各类风险面前风雨不动，安如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白羽肉鸡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阻碍种鸡的引进成本和供应节奏受制于人。近年来，国内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打破了这个局面。而眼下，很多种业在科技的助力下实现不断突破，而这些突破不只是多了一个品种，而是让产业链上游的种源供应有了自主可控的选择。眼下，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中国种子正越来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的吧。
0: 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栏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3: 人家的种，人家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的小鸡是从美国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37美元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0: 然而，长期以来，白羽肉鸡育种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被作为重要的商业机密，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只能源源不断进口鸡苗。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国内企业购买不到鸡苗，鸡肉价格就可能大幅上涨。为此，文杰组织建立了白羽肉鸡育种实验基地，开启育种研发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挑选可繁育后代的种鸡蛋。
4: 一般一个好的种蛋，这个蛋形是非常的漂亮，蛋壳也是很光滑有光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灯光下看一下，这个蛋是非常的均匀，而且没有裂纹。
0: 淘汰了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科研人员还发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双黄蛋。这些双黄蛋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种鸡蛋呢？
4: 像我们这里的鸡啊，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鸡会下双黄蛋，这个比例大概不到1%。双黄蛋对比正常的蛋，体型是明显的大，但是双黄蛋也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双黄蛋我们一般就不会入选作为种蛋去孵化小鸡。
0: 接下来，6万枚精心挑选出的种鸡蛋被送往孵化室。这里的温度精准控制在37摄氏度，与母鸡孵蛋的温度一致。21天后，小鸡破壳而出。

0: 约460天。选拔繁殖后代的种子选手，更是需要过5关斩6将。这是怎样一番神奇的景象呢？
1: 体重1900克，
2: 颈长7.5。
0: 科研人员正在给种鸡做体检，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这样的测量看似简单，但每周要给上万只鸡一一体检，记录各项指标，
1: 6.8，
0: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鸡苗长到42日龄，体检项目新增了一项，科研人员需测量鸡的胸肌大小，挑选出胸肌发达的鸡进行留种繁育。然而仅凭科研人员的经验判断，无法精准测量出种鸡胸肌的大小，可是又不能把这些种鸡杀了再测量，该怎么办呢？
3: 在这儿吗？
4: 对，
3: 3.67。
0: 给鸡做 B 超，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3: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不就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吗？
0: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接下来，体检达标的种鸡还要像模特一样走台步，
5: 走两步看一看，看看走路姿势怎么样，骨骼发育好不好，这个叫步态评分。
0: 一旦种鸡的腿骨出现问题，在其生长过程中极有可能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因此八字脚、腿骨、胫骨发育不佳的种鸡将被淘汰。
6: 整体而言，关节稍微有一点肿。
5: 腿出现问题的鸡一般走路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就凭人的肉眼观察、凭经验去判断的了。
0: 如何能精准判断种鸡腿骨是否健康呢？眼前的设备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5: 这个是我们的 X 光机，用来给鸡做骨骼的 X 光检测的。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就是 X 光机了。把这个鸡挂在这里进行一个 X 光的照射，然后把骨骼发育好的鸡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选育。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节吗？把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里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外八。
0: 有了创新装备的助力，科研人员精准淘汰了腿骨出现问题的种鸡。
1: 颈长6.5，
3: 3.67。
0: 约60000只种鸡经过筛选，仅3000只最终被留下来。这些鸡在互相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是国外爆发的一次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危机让科研人员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为了加快育种进程，文杰决定从基因入手。经过2年多的研发，科研人员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约50000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3: 绞筋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 把它的 DNA 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哪个基因型。
0: 这张鸡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种鸡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鸡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 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在我国，鸭肉需求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也是国人重要的营养来源。一种名为樱桃谷的鸭子一度占领了我国80%的瘦肉型鸭肉市场。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樱桃谷鸭竟然是从中国流传到国外的遗传资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曾有一度，我国瘦肉型鸭肉市场的80%份额被名为樱桃谷的鸭子占据，而这种鸭子的遗传资源实际上是源自中国。19世纪，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詹姆士将15只从北京收集的鸭子带上邮轮抵达了美国。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品种培育改良，他们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樱桃谷鸭或美国枫叶鸭，作为优良品种回到家乡，而此时的他们已是身价百倍。
4: 我们的地方鸭的话呢，你长到了就是长到了70天，有的甚至长到了120天，它的体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才3斤4斤左右。但是国外的这个瘦肉型的这个鸭子进来的时候的话呢，它6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
0: 樱桃谷鸭又叫快大鸭，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吃得少，这在市场中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面对国外的种源垄断，我国科研人员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进程，希望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本土鸭种。品种改良的关键是提升饲料转化效率。为了准确测定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科研人员将鸭舍分为采水区和采食区，将食物和水源分至两边，这样就可以调动鸭子在两个区域穿行。中间的过道在下方安装有体重秤，侧面则安装了赤标识别器，鸭子经过过道时就可以详细称量记录每只鸭子的体重。采食区的饲料盘下同样安装了电子秤和赤标识别器，可以精确记录每只鸭子的采食量。结合两组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只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然而来到采食区的鸭子并没有马上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子的嗅觉并不敏感，饲料放在采食装置的内部，鸭子并没有发现食物的存在，这时就需要给鸭子们提供场外支援了。科研人员找到方法，通过播放在鸭子小时候就一直使用的喂食声音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4: 刚开始时候在步道这个地方呢，给它先撒一些料诱导它们先进去，同时的话再配合我们刚才那个喇叭的声音，2天左右就可以让所有的鸭子都能到知道在这个到我们这个采食口这个地方来采食。
0: 鸭子有360度的全景视觉，不过它们需要不断转头才能聚焦。当一只鸭子歪头看着你，这是因为它们想要看清你，正在调整焦点。鸭子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有放大功能，对它们来说，地上的每一粒土每一粒饲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科研人员还利用光线的颜色对鸭子进行采食诱导。
4: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绿色的这个灯光，就是想着的是它小时候就是在育雏圈的时候，就是料槽旁边呢就给它放一个绿色的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呢，让他们知道呢有绿光的地方是可以能采到食的。
0: 鸭子对闪亮的东西特别敏感，当他们注意到科研人员的暗示， 并开始用异常敏感的嘴巴尝试啄食。

0: 这个箱子是控制的这四个设备的，相当于一个电脑主机一样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边控制的。这个四个是一组，这整个的话呢，这一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块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这一只鸭子，它的编号，它是什么时间通过的通道秤，它的接触的时间，它的齿号，从那个通道秤过来了以后，我们它就开始采食，比如说这只鸭子，它的设备这是在它在哪个设备口采食的，它采食了多少重量。它呢就是这个呢是哪一只鸭子，它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它什么时间出来的，这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的。
1: 经过6年的培育，每年测定4万只鸭子的生长性能指标，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均达到并且部分超越国外肉鸭的新品种。那新品种肉鸭的饲料转化率是多少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经过6年的培育，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吃得少长得快的肉鸭新品种。这些鸭子只需要吃不到1000克的饲料，就可以增加0.5千克的体重。无论是白羽肉鸡还是新品种肉鸭，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新时代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持续向种业前沿迈进，将中国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将自家的车辆借或者出租给亲友使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借车租车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否需要一同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呢？

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两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两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薛文涛有个恋爱三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儿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保险公司竟

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三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儿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白纳法律典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

0: 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
1: 听众朋友，正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例，看似平常的借车行为却可能暗藏法律风险。一旦车辆发生事故，该如何定责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可没想到朋友在开车途中发生意外，这名男子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儿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

0: 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男生呢都喜欢看武侠，可以说每个少年都有一个武侠梦，那种世外桃源，那种盖世的武功真的有吗？实际上啊，武侠小说中更多的说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我们生活中的子弟兵、消防官兵、公安武警、医生护士、快递小哥等等，这些平凡又可爱的人，其实他们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侠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表演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盖六虎，
2: 哎，你们着了？
3: 谁着了？
2: 废话，人这儿演节目，你跟这儿睡觉的像话？
3: 我磨词儿呢，我就是。
2: 谁们家磨词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3: 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2: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3: 不是啊，啊，
2: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儿上来了？
3: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2: 我做了个梦，
3: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2: 哦，
3: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我一怼三。
2: 哎呦，那您够厉害的呀！
3: 一怼三，哎呦，这叫什么？
2: 这叫
3: 舌战群儒啊！
2: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3: 最后你猜怎么着？啊，我就晕了。哎，这啊，
2: 你就晕了？
3: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2: 这话怎么说呢？
3: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2: 哦，就是乏味。哎呦，
3: 诡辩。
2: 哎呦，不喜欢听。
3: 没文化。哦，他们不像我。
2: 你像您，
3: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2: 啊。那是啊。
3: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2: 啊。那当然，
3: 我条